中国人，自然更加无从猜想，也没有兴趣猜想。同样的，看似迫切想要建立联系的英国人，也并不了解中国。如同马格尔尼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觐见之礼会成为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让他预想的贸易谈判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他更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和他们做生意这件事那么排斥，对他们引以为豪的技术和商品那么冷淡。如此巨大的隔膜和深刻的误解，横亘在东西方两个国家之间，擦肩而过，几乎是没有悬念的。双方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翻译，显得很累。于是皇帝问，使团中有没有能直接讲中国话的人？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这个唯一能讲几句中国话的13岁的孩子，站了出来。乾隆将他召了过去，并解下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这位可爱的一帮小友。小斯当东的反应很快，他当即用中文感谢了皇帝。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被视为无价之宝。把自己随身的荷包赐予别人，是一种特别的恩惠。这些记录都来自马格尔尼和斯当东父子的日记。但是，按照清朝官方礼制，一切细节都应该是预先安排好的。比如，按照礼仪规定，贡使不直接与皇帝说话，皇帝也不会直接回话。贡使与皇帝应该要保持一段距离。马格尔尼所说，皇帝亲手接过礼物和信函，再转交给大臣，似乎也是不会发生的。大清朝廷怎么会接受这种未经事先磋商，直接在现场做出的变更？细节几乎难以求证，不过乾隆皇帝应该展示了相当的宽容。2年后，他即将禅位给儿子，这位实权老人对自己的一生是感到骄傲的，他愿意让皇恩择庇更多的人。一个古老的帝国和一个新兴的强国，就这样完成了一次对视。几个月的焦虑，很多个小时的等待，英国使团的使命在这样略显尴尬的见面后结束了。日后即便在核心问题上，中英双方对此事的记载也并不一致。马格尔尼和副使斯当东坚持说，使团代表只是单膝跪地，甚至很多年后还专门绘制了一幅小斯当东单膝跪地拜见乾隆皇帝的画，以作证明。但是，清帝国的有关史料记载，马格尔尼一行向皇帝恭行了3跪9叩的大礼。这是一个在日后不断被放大的争执，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是此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起点。但无论如何，马格尔尼曾经设想的与乾隆皇帝单独见面，然后发挥个人魅力侃侃而谈的游说，并没有发生。除了遵照礼仪呈递了英王乔治3世的信函，他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办成。马格尔尼失败了，
但同时

0: 清帝国似乎也没有胜利。未来时间会证明，这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马格尔尼事后总结说，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那么只需几艘三维战舰就能摧毁其海洋舰队。只是一旦发动战争，就等于终止贸易，英国也将受到最大的损失。因为中国是棉花和鸦片的销售市场。是的，他终于提到了鸦片。八天后，乔仁杰受命安排使团迅速离京，让使团乘船直达浙江并登船返回英国的命令来自乾隆皇帝。乾隆不仅仅是对这支使团，更是对整个英国都开始产生了深刻质疑。他现在已经弄清楚了，英国是西洋诸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或者说是最野蛮的力量。他们在海上抢劫其他国家的船只，无法无天，令人恐惧。乾隆明确说，即使这次使团亲眼见证了大清王朝的强大，但还是有可能在澳门等地挑起事端。为此，他不断重申自己的命令，要在英国人返程途中向他们展示大清的军事力量。中国之行确实让马格尔尼一行有了一次近距离审视中国的机会。他们用自己的视角看到了盛世下的另一面。乾隆后期，生产力跟不上人口暴增，人均粮食产量下降，普通百姓生活极为贫困。他们进而认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他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他不会立刻沉没，他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四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对于英国人展示出的过分自信和傲慢，乾隆皇帝用自己的方式给予了回复。虽然这段话在日后成为他被批评的证据。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从不看重奇巧制品。念在你们大老远诚心献礼，所以我安排人收下了，但你们的使者也看到了，我们万国来朝贡献的各种珍贵之物无所不有，并不稀罕你们国家的制品。
1: 所以我在这里下去生下，其实天朝啊，这次四方每家海内万国来朝，从中贵重之物，从我水旱两日之中无所没有。这些你们的使者也亲眼看到了，我们从来不看重稀巧之物，更不需要你们国家这么的物件。

在这次兴师动众但是毫无成效的外交行动里，还有一小段插曲值得一提。乾隆皇帝有一位比自己小47岁的妃嫔伊尔根爵罗氏，她出身满族名门，

乾隆年间最后一位入宫的妃嫔。据说她容颜俏丽，同时又性格温婉，因此很快得到了皇帝的圣宠，册封为寻嫔。就在乾隆皇帝接见玛格尔尼的那天，因为好奇，寻嫔提出要求接见一下据说中文流利又很可爱的小四当冬。乾隆皇帝竟然批准了。小四当冬还意识不到这是一项极其特殊的待遇，但他的父亲知道这非同一般。他专门花笔墨记下了这件事。皇帝根据内眷要求，让太监把年轻的小四当冬领到他的帐篷，在那里接见了他。小四当冬因此成为唯一一位被中国皇帝的女眷接待的英国人。这件事让回国后的小四当冬有了中国通的形象，成为明星。47年后的1840年，因为清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销毁了英国运送到广州的一批鸦片，英国下议院举办了一场辩论，主题是要不要派出远征军对中国发动战争。在这场激烈的辩论中，59岁的小四当冬站了起来。他说，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之后我们就会失去印度的尊重，再之后全世界都不会尊重我们，所以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是必须的。他的发言对那些没去过中国的议员产生了影响。就在这一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中，2000年的帝制风雨飘摇。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心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5: 张大爷，张大爷，
6: 哎，怎么意思您？
5: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6: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5: 哟，扫地机器人儿。
6: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哎，
5: 这，
6: 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7: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8: 只为你。
9: 谁呀？为谁呀？
10: 为您呢。
9: 哼。
11: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啊！
9: 你别糟践东西啊，那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11: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

0: 了没有？
1: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3: 哎，儿子
4: 啊，还啊？
5: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1: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6: 老妈，
7: 哦，下班了。
6: 嗯。
7: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马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6: 你
7: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6: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7: 行，谢谢了啊！
6: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都算啊，
1: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呵，你看看，
1: 又买东西回来了
4: 啊？
1: 是啊。
5: 都是他孝敬的。买菜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尝一下。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 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方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2: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3: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2: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4: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2: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5: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2: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10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8: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8: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7: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6: 对，
7: 是不是很
6: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7: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租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8: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6: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7: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10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9: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 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你可真把我们吓坏了，不过还好有惊无险。吓得我心肝脾肺肾都出来了，你还笑得出来？都把我吓死了，你知道吗？我跟你们说，如果没有今天这次经历，我不会有重大的发现。
1: 你发现什么了？
0: 滨海科大的数据是错误的。
1: 不可能吧？数据咱俩对照。 不应该出这样的问题啊！
0: 我今天一下水，就被一股暗流给冲走，直接卷进了海流的中心，我没办法控制，索性就任其摆布。结果我发现，这里的海流有很多的分层，而且每个流向都是不一样的。
2: 林杰，你这种感觉不会出错吧？
0: 不会有错。
2: 行了。
0: 具体情况回去再聊。现在林杰回去休息了。
3: 是啊，
0: 回家。走。怎么回事？我再三强调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怎么还出事？
3: 我这不好好的吗？
0: 以后不能轻易下海了啊！金姐说。
3: 不同的流线。
0: 分层次的洋流，不同的流线。哎，小吴，怎么了？
4: 啊，林杰，我想到了，分层次的潮流间速比也会有差异。我同意你的看法，滨海科大的流速数据是多少？
0: 额定流速每秒1.9米，整机效率定在了4%。
5: 滨海科大所得到的流速数据可能就是不点精度不够，可是在机组附近测量了几个少数的地方，这样它们的流速和流向就严重偏离了设计，所以转化率达不到预期值。
0: 嗯，机组流向偏离了设计，叶轮的工作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这片区域布置机组不太合适。
5: 小郭啊，你是说要换地方啊？啊。
0: 这都已经建在这里了，要重新换地方的话，我不得要追加投资啊。
6: 瓯江的这片海域，海流的情况大概差不多。就说，特殊的稳流才是目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0: 你说的对。
5: 朱总，
0: 您放心吧，我们不换地方。
5: 哦，
6: 这个海域的海流情况这么复杂，你们能想出办法来吗？
4: 林院长，有这么大的海流是好事儿，尤其对于潮流能。

0: 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之前没有人做成，我想是因为没有人敢下去，但是我敢，一定能成功。
1: 把实验室的推算数据直接变成产品投放在这里，就一定会产生问题。说简单了，这就叫水土不服。
0: 哦，朱总，你们之前100千瓦的项目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这片海域的复杂性。
2: 这样啊，那林杰，你们能解决吗？
0: 我们解决不了。你怎么过钱呢？
3: 林杰，你不是为梦想奋斗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提佣金了呢？啊！
0: 要想实现我的梦想，得先有钱。
1: 意思全对。
3: 艾利副院长，我们的300千瓦项目是不是也应该把稳流的因素考虑进去啊？
4: 我们的项目将来在海里实施，当然要考虑了。
3: 其实刚开始我对林杰这种傲慢还挺反感的，可现在看来他的自负也是有底气的，他还真沉得住气。一般人在那种情况下肯定想着保命要紧，可他倒好，还能发现海流分层次的流速。哎，你说像爱因斯坦、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他们的大脑结构是不是都和正常人不一样啊？
4: 小叶啊，
3: 啊，
4: 现在一提到林杰，你这口气里满满都是欣赏啊。
3: 李副院长，您这是话里有话呀。
4: 那小伙子确实不错。
3: 我觉得也是，他为了潮流能可连命都豁出去了。
4: 现在像林杰这样有事业心又优秀还肯拼命的小伙子现在确实难找啊。
3: 李副院长，您
4: 都是年轻人嘛。喂，朱娟。
5: 林杰，丁迅，外面的晚霞太美了，都快出来透口气吧。哎，怎么没有把你们的家伙事拿出来呀？
6: 这不等着你帮我搬呢吗？

0: 爷爷，哦，来了。看我给您带了什么礼物。
1: 还给我带礼物？
0: 来，哼，又乱花钱。这次我真没乱花钱，是我爸，他找我找到您了，让我好好孝敬您。上次我来看您耳朵不太好，这不，特意买了一副助听器，以后我说话呀，您就听得更响亮了。
1: 还是乱花钱，我耳朵好着呢。
2: 爷爷什么都好，就是倔。年纪大了，耳朵背还不承认，经常说话牛头不对马嘴。
1: 你说什么？什么牛头拄马腿？<笑>
2: 我说您带上助听器，就知道牛头炖什么了。<笑>
0: 改天呀，我带您去这个专卖店，它这个得需要调试一下，然后您才能用。<笑>
3: 洗手吃饭吧。这脸怎么那么红啊？是不是发烧了？这有点热，我看看。
4: 你就是有点发烧，上医院吧，我带你啊。
5: 妈，我不去了，我累了，我想睡觉。

0: 那你多喝热水，吃点药。别老这么折磨自己，好不好？你不心疼自己，我还心疼呢。
1: 有办法了。什么办法？你们俩过来。我们要在我们的发电机组之前，加上这套导流装置。这套装置的作用是改变紊乱的海流，让流动变得规整。
2: 也就是说，这套装置是在整个设备当中最先接触海流的那部分。
1: 你是海洋工程专家，要想到设计的强度和施工面临的问题。
2: 明白。
1: 不说，设计方面，把原先的保护装置和这套导流装置重新考虑进去。
2: 加个导流装置，我们的设计目标就是将导流装置后面的流速增加到额定流速，这样，朱总100千瓦的项目就可以发电了。
1: 哎，那我们正在设计的总成平台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加入导流装置啊？
2: 肯定得考虑呀。
1: 就说嘛，
2: 真是天意呀。
3: 什么天意啊？你们想，要是咱们不接朱总这100千瓦的项目，我们就不会对瓯江的这片海域的稳流那么熟悉。咱们1兆瓦的项目就会存在设计缺陷，这个缺陷在将来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现在这个大隐患已经排除了，你们说，这是不是老天爷故意安排的？
2: 按你这么说，不仅如此，这老天爷啊！
4: 还给咱们自己的项目安排了启动资金呢。我这就开始利用新测到的数据，进行导流装置的结构设计。
5: 干！
4: 小杜，咱们刚足了精密度，达标了。
5: 达标了。
4: 李斌小组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5: 马上跟那些退订的单位联系。
4: 好，我刚才把这个消息啊给奔腾集团的成功做了汇报，他听了非常高兴，让李斌他们休整两天再回去。
6: 这不像成功说的话，是你为他们争取的吧？
4: 我是真舍不得这些年轻人走啊。
5: 我知道，可是按照合同规定，他们帮咱们解决了技术难题，就得回去。
4: 但是他们一走，咱们的研发就断档了。是啊，这事儿给了我一个启发。咱们的技术研发小组需要升级了，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5: 从这方面说，很羡慕国企，他们有人才。是。
7: 别管了，
8: 李斌，这回咱们可给集团长脸了。那
9: 是，在组长的带领下，大家可都卯着劲儿呢。
10: 有李组长的军令状在背后顶着，我们还有使吗？那劲儿啊！
11: 那可不是吗？行了。
12: 哎，李组长，我们是不是也快走了？
8: 是，按照规定，完成任务就得回去了。
12: 但说实话，
9: 李斌，林总来看你们了。
12: 李斌，你都在呢，林总，啊，我的军令状可以收回了，什么军令状？
8: 我忘了，
12: 我只知道你们替我们胜利，把那难关给拿下了，干得好，我得看看大家。
8: 谢谢林总。
9: 林总，您总得有所表示吧？
12: 当然了，来看大家怎么能摆手亮脚的来呢？这是奖励的20万块钱，李斌你分5万。 别的让大家分析，林总，
8: 我们不能拿这个钱，我们来这儿工作，这是我们的任务。
12: 什么任务？你们来这那么长时间，你们的工作态度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了。特别是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帮我们解决了技术上的难题，攻坚克难，干得好，这是你们应该得的，而且要理直气壮的拿。 奔腾有奔腾的制度，我们有我们的规定。
9: 杀吧，算了。
13: 李斌，你就收了吧。你要不收，他们怎么收啊？

0: 陪女朋友逛街了。说实话，真舍不得你们走。你们先放松两天吧，到瓯江到处转转，然后吃吃瓯江的生猛海鲜。啊，
1: 谢谢林总，
2: 谢谢林总，
3: 先走了。哎，
4: 我来分。
5: 怎么了？有气势汹汹的，怎么了？你想干什么？你这么希望李斌他们离开吗？
6: 没有啊，怎么了？你别装傻，我刚从财务室出来，我这话你是听不进去啊！啊，我想让他们留下，你拿20万把人打发了。嗨，哎，
5: 站定，你别激动，咱们回头说。
6: 回头说，你把人都放走了，我负责技术研发，这么优秀的团队很难得，尤其那个李斌。
5: 是，人家奔腾帮助了咱们，咱们总不能背后挖墙脚啊，这不太仗义。
6: 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
5: 不难听，难听的还有，背信弃义，以怨报德，过河拆桥啊。
6: 好了，我跟你说，我是心里着急。
5: 他们一走，咱们盛林的技术团队就真空了。我这心里真跟你说，空落落的，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是啊，我知道啊。可是，咱们做什么事也得光明正大呀。好吧，好吧，你说怎么办？
6: 我说啊，我在想，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不是提倡融合发展吗？
5: 我觉得这里面。
6: 大有文章可做，你的意思咱们和奔腾合作？
5: 对呀，咱们以前总是寻找外企进行合作，因为那个时候外企的力量强，可现在很多国内企业已经上来了，力量不逊于外企，那咱们为什么不跟他们合作呢？咱们去找顾厅长、仲总好好聊聊，看能不能成立一个。
6: 联合研发机构，然后双方出资金、出人才，研发出来的成果共同分享，这不就结了？
5: 你这个思路很好啊，
6: 你同意啦？
5: 仲昌平能答应吗？
6: 不知道，但是可以试试。
7: 明天再给你们3个小时时间，一定要完成焊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应该没问题。我是让你保证。行吧，走吧。
8: 明天就能下好安装，现在一切都很顺利。
7: 那你的意思是，保证能发出电来？
9: 可以保证。
7: 果然没看错你。那朱总打款的事情如何了？
8: 他现在已经付了 10% 的定金，说余款要等到发电后的第5天才能够打过来。
7: 他那么大的企业，应该不会。不管怎么样，先预祝你们成功。
10: 终于听到你说一句好听话。行了，那先这样啊。
11: 丁杰，那个冰可到了，已经打电话催过了。朱总正领着他们在过来的路上。
10: 走，
12: 去丁劝他。嗯。
10: 醒了，来喝点粥吧。
11: 妈，我没胃口。
10: 谁生病了有胃口啊？
11: 没胃口更得喝了，你喝完好吃药啊。
10: 那火上我还给你煮着银耳和百合呢，一会儿中午起来再喝。
11: 快抓紧喝了啊！

0: 你这要干嘛去啊？
1: 我看今天天气挺好的，我想出去溜达溜达。
0: 躺了一天一夜了，全身疼。
1: 那我跟你去吧。
0: 哎呀，你别跟我去了，我都自己出去走走。
1: 啊，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带手机了吗？
1: 带了。

0: 你怎么来了？刚才急诊的送来一个车祸的女孩吗？对呀，我女儿。哎，你别着急啊，她就是头部受了点伤，拍了
1: CT 了，轻微脑震荡，在观察室呢，你去看一下吧。
0: 好，谢谢啊。你别太着急了。
2: 哎，她是谁啊？
1: 护卫科的白主任呢？
2: 前几年刚退休的，听说啊，咱们单位高薪返聘她都没回来。
1: 是啊。
3: 我说怎么对他这么熟悉呢？
2: 真精神。
4: 哎，小帆，女儿在哪？伤哪了？
0: 抢救室呢。
1: 白主任，您先别急，检查结果出来了，云如伤得不重，只不过有点低血糖，我们正在给她做护理呢。
0: 谢谢。
4: 好，谢谢。
1: 没事。
0: 云如，能听见妈妈说话吗？
2: 妈，你怎么来了？
5: 我们都来了，你多吓人啊！你现在怎么样？是头疼呢，还是哪不舒服？给爸爸说。
2: 哎呀，我刚才有点头晕，现在好多了。
0: 你哪儿不好，哪儿不舒服，跟你爸说。你爸是急诊科大夫，整天就知道工作。前两天就发烧，这又出了车祸，险些把命给搭上。你赶紧给那林姐打电话，让她来。我就是要问问她，她要折磨女儿到什么时候。
2: 妈，你不要给林姐打电话好不好？
5: 好，不打不打。啊，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好好休息。晚上爸爸再来看你，啊。
2: 没事吧？
0: 你工作忙，不用来了，我在这儿呢。
5: 你就放心吧，女儿没什么大事，我必须赶过去了。李斌他们要回省城，现在我们面临着技术人员断档，我得赶过去把这个事情解决。
0: 快走，快走，快回去吧，忙去吧。
5: 晚上我过来。啊，
0: 晚上不用你，我在这儿呢。
6: 林姐，哎，设计导流图纸，记得带走。
7: 放心吧，早就装起来了。
8: 啊，这眨眼功夫啊，咱们三个在这小荒岛上都待了快一个月了。
6: 怎么了？你还留恋这儿不想走了？
8: 想什么呢？我天天面对着你二位的脸，我早就想跑了。
9: 嘿，说的好像我俩愿意天天看着你似的。
10: 哎，来，金大姐，
6: 朱总来了。
10: 哎呦，正忙着呢，
6: 收拾东西呢。
10: 哎，先别忙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滨海科大的王工，他想看一下导流装置的设计图，还有你们采集的数据。
6: 你好，王工。
11: 哎，你好。
6: 林青，哎，带王工他们去现场看一下施工完的设备。
11: 好嘞。
6: 那个，到现场看会看得更加的直观清楚。
11: 林青，去。
6: 请吧，王工。请。
12: 带王工好好看一下啊，
11: 放心吧。
10: 哎，林姐啊，你为什么不给王工看设计图跟那个数据呢？
6: 我们的科研成果能随便给人看吗？
10: 哦，那也是啊。哎，对了，明天你们能够保证通电吗？
6: 朱总，合同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明天保证给你送上电。
10: 好，
8: 朱总，你就放心吧啊。
10: 好，那我先走了啊。
8: 再见啊。
10: 好。
6: 滨海科大怎么来这么多人？
8: 他们来这么多人，不就是想看到些有用的数据吗？可谁知道你这么狡猾。
6: 亏吃多了。

0: 你说你啊，真是不让人省心。这身体还没好呢，开什么车呀？来，我又不是猴子，你老给我吃什么香蕉？
1: 那你也得吃点啊。
0: 白阿姨说你一天都没吃饭了，你要再这么下去啊，都成神仙了。那
1: 我爸妈呢？
0: 叔叔去单位上班了，白阿姨。

0: 老巫婆不抓脸上有疤的漂亮姑娘。行了，你别操心了，回去吧啊。你看一会儿我妈也来，别担心了。
1: 你这样真没事啊？那行，那我就先撤。哎，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0: 嗯，
1: 拜拜啊，
0: 开车小心啊。
1: 哎，
2: 喂，亚乔，找有事儿？
3: 谁愿意找你啊？
1: 你这个人真是一点担当都没有，前两天还主动说陪云茹呢。
3: 我这还想撮合你们俩呢，
1: 我真是瞎了眼了。
2: 艾乔，艾乔，我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对不起啊，我对不起，我这边马上就完了，准备喝乌江，我请你们俩吃大餐好不好？
1: 饭就不吃了，云茹出车祸了，
3: 差点把命搭上。
2: 你说什么？
4: 在哪家医院？
1: 没事没事，你不用担心，只是轻伤啊，不碍事的。
3: 他这一天到晚为了林杰，茶不思饭不想，发着烧还出了车祸。
1: 你说你又不是林杰，你来有什么用啊？
3: 来也得把你撵出去。
2: 林杰知道这事儿吗？
1: 哎呦，你快别提了，我这不是一直给他打电话吗？到现在他都没接。
3: 下次见了他，非得狠狠地骂他一顿。
2: 行了，我给他打。
5: 可以了。
6: 好了吗？
5: 可以了，可以了。
6: 林杰，整个施工已经完成了，咱们什么时候奉闸？
5: 好。
6: 哎，你们这
7: 边，我在海上，我在施工现场呢，正忙呢。
2: 不是你忙什么忙？云茹出车祸了，你怎么问都不问啊？
7: 云茹出车祸了，她怎么样？伤得怎么样？她现在在哪家医院呢？
2: 想知道怎么样，你自己过去看。
7: 林斌，你听我说，我这现在正忙着，我走不开啊，我这儿忙完了就回去，可以吗？
2: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7: 你把位置告诉我呀，哪家医院呢？
6: 林姐，是不是差不多了？
7: 李旭，好了吗？停止。
8: 庆祝一下，好好吃一顿。
9: 你们哪有什么吃的？回乌江吃啊。林杰，乌江有什么好吃的？
6: 林杰，林杰，
10: 怎么了？
6: 你怎么了？刚才丁轩问你，明天回乌江咱们怎么庆祝一下？
10: 不能等到明天，我现在就得回去。
6: 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10: 云茹出车祸了，我得回去看看。
6: 什么情况？严不严重？
10: 严不严重？回去看了才知道。
6: 既然这样，那咱们一块儿回去吧。
10: 走吧。
2: 晚安。
10: 我现在回乌江了，云茹在哪家医院？
2: 现在才回电话，早干嘛去了？
11: 阿姨，我听说云茹出车祸住院了，我想去看看她。
12: 我正想找你呢。你们俩上次见面之后，她情绪就一直非常不好，萎靡不振的。
3: 前几天还喝醉了，就连办养老院的事她也放弃了。
12: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跟阿姨说实话。
10: 大阿姨，我见面给你解释，我现在就想看看她。
12: 她不想见你。
10: 我隔着玻璃看她一眼就行，我知道她没事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12: 那好吧，在我原来工作的医院，
10: 欧江医院吗？
3: 302病房。
10: 好，知道了，您放心吧，阿姨。师傅，欧江医院，开快点。

别说他现在怎么样了，玲姐，你跟阿姨好好聊，我们先到外面去了。有什么事儿啊，给我们打电话啊。去吧。

0: 我就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俩怎么回事？
1: 从小一起长大，云如对你的情感你比谁都清楚。他大学毕业以后也一直等你留学回来，之前一切都那么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说不爱了？
2: 白阿姨啊，我和云如是我做的不好，是我的错。
1: 我不想听你道歉，
0: 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2: 白阿姨，我不想解释什么。等云如身体好点了，我和她好好谈谈。
1: 不用等了，你就当着我的面跟我说说吧。
2: 白阿姨，我现在真的很难受，你先别为难我，让你走想。
3: 云茹怎么样？人没事吧？

0: 我们在山后边，文仙路大排档，在那儿等我。别光喝呀，吃点菜。行了，林天，要我说啊，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哎，有首诗怎么念来着？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哎，人家姑娘现在对你这么好，你不在意，等到有一天人家清醒了，把你甩了，哎，拥抱新生活了，你到时候就急了。哎，要不这样吧，你如果实在看不上人家，你让给我，哥们替你照顾几天。
1: 你歇会儿行吗？哎，
0: 你看，急眼了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1: 来了。
2: 吃点开心啊！
3: 来，喝点儿。
2: 林杰，我问你，你不喜欢玉茹，为什么不告诉他？李斌，别人说咱们仨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们都很了解。我想给他一个态度，时间久了他会明白。也许慢慢就淡了。可能是我的错，我应该早就告诉他。
4: 我知道你喜欢玉茹，你应该去追求她，大胆的追求她。
5: 你觉得你说这话是人话吗？那你今天过去干嘛去了？去伤害她是吗？
4: 不是，哥们儿，干嘛呀？林杰，我问你，你把她当什么了？她是商品吗？我喜欢她，我尊重她。
6: 真的不配得的喜欢。来来来，我上去看看啊。
7: 玉茹啊，你情况怎么样了？啊？要不要我给林姐打个电话？
8: 不要给他打电话，我这不是想把他约出来好好聊聊吗？不见可以，那问题总得解决吧，是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得想办法把他忘了。哎呦，
7: 你看看你现在，每天都郁郁寡欢，饭也不吃，都成什么样子了？我问你，你还爱林杰吗？
8: 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再提谈道合？
7: 我跟你说啊，这种事业型的女人最招男人喜欢了。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他不是能给林杰拉项目吗？你就给林杰投项目，反正你也有钱，一直想给他投资啊。咱们就这样，咱们就不提感情，就说投资。你每天呀，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每天都缠着他，不给那个女孩任何的机会。看着我干嘛呀？我告诉你啊。

0: 你还好吗？我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了。云茹，其实我……
1: 你不用解释，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谈感情的，我是想投资你那个潮流能的项目。
0: 云茹，这个问题咱们以前谈过，潮流能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
1: 那你现在有大钱吗？ 目前还没有，没有就用我的钱，你先把你的项目立起来呀！
0: 这不是赌气的事儿。
1: 我没有赌气，我是一个投资者，你给我介绍过潮流能，潮流能非常有前景，那它肯定能赚钱啊！我是个投资者，我希望有回报。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目前的状……
1: 哎呀，只是什么呀？只要它能赚钱，我就想投。明天我就找雅琳，把股份撤出来，把钱打到你的账户。
2: 我们就是合作伙伴啊。我话说完了，那我先走了。喂，林姐，
3: 你先别急，我给他打一电话，一会儿回复你啊。
2: 好，我等你消息。
3: 嗯。
2: 豆豆怎么说？等他的消息。别等他消息了，依我看啊，咱们赶紧去一趟龙山岛。
3: 别，龙山距离市区也不近呢，我看咱们也不急于这一时。什么叫不急于一时啊？270万呢。
0: 豆豆来电话了。
3: 喂，林杰，
2: 我刚也没联系上朱总，一会儿我去他公司一趟，有什么消息？
0: 我再给你回复。行，我等你信儿。豆豆现在就去朱总的公司，有什么消息立刻通知咱们。你们也别急，咱们先把公司注册下来，这是正事儿。
4: 行，听你的。
5: 来了，欢迎欢迎。
0: 刘科长。刘科长好。你好，你好。
5: 来来来，这边请吧。
0: 林杰啊，这公司需要注册办公地址的，这资料上怎么没有啊？是吗？我可能忽略了。啊，这样吧，那你们先把这些资料放我这儿，你们赶紧回去把地址确定下来，打电话告诉我，我来给你们办。好的，谢谢您。
5: 你公司成立了，你父亲知道吗？
0: 我跟他说了。
5: 那怎么注册资金才30万啊？
0: 我们不是想自主创业吗？不想用我爸的钱。哦，
5: 好，有志向。啊，你有事啊？那你们先去忙吧，等我消息吧。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先回。
5: 嗯，好。
0: 谢谢您，刘科长。
5: 哎，不客气。好，
4: 再见。
5: 再见啊。
4: 再见啊。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就两家，哎，
1: 周总，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呢。
2: 王工啊，不错，我的账上是有600万。
3: 林杰，你就这么走了？
0: 天灾的事情谁能预料？出现这样的局面也不是朱总想的。况且就是我们真的逼他，他能拿出来钱吗？
3: 怎么拿不出来？人家刚才自己都说了，账户上还有600万呢。
4: 对呀，
0: 那是人家生产自救的钱，咱们拿了这笔钱，他怎么过？
4: 你倒是挺担心他的，你能不能为我们的项目多想一想？你倒是说呀。

0: 你说呀。
1: 林杰，我也觉得你需要再想想。
2: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个王工把钱都拿走，朱总还是没有办法生产自救，到时候公司一倒闭，你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3: 那就是运气不好，反正这种杀鸡取卵昧着良心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0: 他倒是挺仗义的啊。哎，林杰，林杰，你站住吧，你站住。
4: 你为什么老做这样的事儿？万一他是哭穷呢？
5: 我看他演技没那么好，应该是真遇到难处了。
0: 那你看看我，看看我的脸，我现在是不是也很有难处啊？
5: 吴叔，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别老那么小心眼儿啊？
0: 对，我小心眼啊。你们都是大象放屁，大气，行了吧？你们有爱心，我自私。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不管了。走啊！不要钱还待在这儿干嘛？非得赶夜路回欧江啊？不是明天还得去工商局办营业执照的吗？
3: 行了，那我们先回了。
1: 拜拜，
6: 听话点。
7: 拜拜
6: 拜拜。
8: 林杰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啊，有如此的气度，看来是个有可能做成大事情的人才。
1: 他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也震惊了。照理说，他现在是最需要钱的时候。
8: 哈，100千瓦项目的成功发电，他们证明了自己的才华。小叶啊，
1: 嗯，
8: 你帮我注意一下他们今后的动态，好吗？
1: 您的意思是？
8: 尽量给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有种感觉，这小子没准真能成。
1: 嗯。
9: 哎，顾厅长。
10: 哎呦，老周，
11: 来，请您，您好，
9: 请，请，请。
10: 钟总。
9: 哎呦，孙总
12: 来了。
10: 啊，林总来了。
12: 哎呦，
9: 林总你也来了。
12: 又来麻烦你。
9: 孙总，我们团队出什么事了？把顾厅长都给请来了。
12: 哎，误会了，我赶进去还来不及呢。
0: 哎，你俩嘀咕什么呢？
9: 好，
0: 继续说吧。
9: 文件没有问题，等营业执照下来之后，我们会通知你的。
8: 需要多久啊？
9: 不一定，按一般情况来说呢，看审核的进度，最多不会超过10个工作日的。
8: 10个工作日？
9: 啊，对的。
8: 能快一点吗？我急了。
9: 这是规定。好，下一位。啊，你好，办理什么业务？啊，好。
13: 刘科长吗？我是林杰。
14: 哎，林杰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3: 我来办理公司执照，但是需要10天的时间，这个时间有点长。 我想看看能不能加个急，能快点拿到啊。
14: 林杰啊，这个工商执照可是一视同仁的呀。
15: 可是走不了后门的。不过现在职能部门办事效率都挺高的。
14: 要是工商执照下来了，我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第一时间告诉你好吗？
13: 好的，谢谢您刘科长。
16: 张明，今天盛林集团的林总和孙总都来到了奔腾州城，还特意叫上了我，就是想来商量一下，看看盛林集团能不能和你们奔腾州城两家联合成立一个技术研发中心，人才共享，共同做新产品的研发。张明，今天我这个红娘当不当得成就看你。
17: 融合发展的构想是一个解决难题的钥匙，我们奔腾愿意尝试，但是这联合研发中心技术团队是我们的，我不知道盛林能贡献点什么呀。
18: 我们愿意平摊联合研发中心的资金投入。
16: 我看这样挺好。张明，奔腾轴承是国企的排头兵，盛林集团也是这个行业民企的排头兵。

0: 现在提倡融合发展，共享资源。你们两家如果能联合成立个研发中心，双方投入资金，投入人才，共同开发新产品和尖端产品，打造中国制造的名片，共享利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也可以说是双赢啊。
1: 奔腾轴承集团是国企，顾厅长这次亲自来我们这儿牵线搭桥，我应该发自内心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可是今天我当着大家还有老领导二位老总的面，我实话实说，奔腾和盛林这两家企业共享资源这件事，哎，我实在是做不了主啊。
0: 张明，你们企业各有优势，这些大家都清楚的，咱们呢也……
2: 那我就开诚布公地谈谈我们盛林。大家知道我们盛林是个有上万人的企业，30多年来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打出了一片天地。可是最近呢，觉得在技术研发上
3: 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了，我们想努力改变这个局面。至于说合作的优势，那仲总你应该知道，第一，我们资金充足；
2: 第二，我们有我们的市场份额，
3: 特别是东南亚市场、东盟各国；第三，
2: 我们讲究工艺，制作精良，所以我们想用这些优势和你们联合搞研发，开发出新产品，开拓新市场。
0: 两位老总也都谈了自己的想法，张明不急于表态，都好好考虑考虑。
4: 怎么样，你也知道办下来了吗？
5: 没那么快，还有10个工作日呢。
4: 那咱在这儿干等呀。
5: 来，过来，咱们商量后边的工作。不说别玩了。
6: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的账户上现在还有30万，对于做项目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呢，我们还可以先干点事儿。我想先拿出20万出来，在瓯江附近的水域找一块适合做户外实验的，投资咱们继续再找。
7: 行了，林姐，找什么投资啊？咱在省城都跑了多久了？要能找到，早就找来了。还有，20万实验能坚持做几天？你说。
6: 瞧瞧你那小脾气。

0: 我打个电话感谢一下他。哟，宝贝儿，你们俩来了。
1: 大爷，
2: 大爷，
1: 哟，这裙子好漂亮。
3: 大爷，
1: 我们今天是来找云茹谈解约的。
0: 谈解约？啊！哎呀，
1: 你们俩怎么来了？
0: 快快，请勿坐。
1: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真是的，干嘛呀？你给我搭这个脸，
0: 云茹。
1: 你确定你要退出？
0: 我都跟林杰说了。哎呀，
1: 我们之前是三股资金，你现在一撤股，以我们俩的钱根本就支撑不起来之前看中的养老公寓。
0: 还有啊，咱们之前的房租定金和装修公司的设计费，这都是不能退的。
1: 对呀，你说怎么办吧？
0: 那怎么办啊？那损失我来承担吧。
1: 哎，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4: 这三个人的合作损失肯定是大家一起承担，但事情得跟你说清楚啊。你怎么撤了？我答应给林杰投那个潮流能了。那你事先不是跟他们俩谈好合作的吗？你怎么说撤就撤呀？既然选择了，就这样轻易就放弃了？你这再说你这么做也坑他们俩呀。 其实你们这个项目，曾经那项目书我看过，还挺好的。真是不应该轻易放弃。要不然，他撤他的，阿姨一投，我跟你们干，房租你们继续租，装修也继续装修，好吧？
1: 真的吗？
4: 摸我干什么？摸我干嘛呀？我就早就，
1: 真的假的呀？
4: 我就为什么真的假的？你别闹。
1: 我就为我们这个家早早就把我喜欢的这个医护事业早就给放弃了，就为了你。现在你长大了，你们叔叔也忙，我真是觉得我还有余热，应该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儿。哎，宝贝儿，你们俩支持我吗？哎呦，
0: 白姨，那太好了，我支持您。
5: 白姨，我也支持您。妈，
1: 我也支持你。
4: 你就是嘴上支持我，
1: 我最支持你了。
4: 你甭来这套，晚上在我们家吃饭吧。
1: 对呀，留下来。
0: 阿姨，晚上公司还有点事情。
4: 我也约了人，咱们改天吧。
0: 好，
4: 忙就好。
0: 好吧。那阿姨，我们走了。
4: 好，走。
0: 我也要出去啊。妈，今天晚上是谁上咱们家来吃饭？买那么多菜，哎呀，好沉啊。你爸
4: 也没说，反正是让多买点儿。
0: 哎，你说林杰那项目八字还没一撇呢，你怎么说投资就投资啊？我也不是为了投资，他现在不是遇到困难了吗？
6: 我就想想办法帮帮他，等他以后有钱了，再说呗。我看你呀，是在感情的漩涡中还没走出来，不理智。
4: 哎，小白，
1: 我爸请的客人就是你啊！
7: 对对，
6: 你没猜着吧？李冰以后会常来常往的。
4: 欢迎欢迎，快请坐。
7: 好，谢谢。那你们坐，我去做饭啊。好，我帮我妈啊。有水吧？啊，有，喝点水吧。谢谢孙总。嗯，贵公公。嗯，李斌，中心对外招聘培训新技术员的事情，你得替我抓起来。好啊，招聘有什么要求吗？首要条件，学历对口，没问题。
0: 你说李斌好不容易来家里做个客，吃顿饭，你这从进门就说工作，说工作说到现在，
7: 我还不说了。你不知道李斌这孩子是个人才，我们和奔腾成立联合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0: 这么年轻，
7: 年轻有为，大有作为。
0: 爸，你要夸人啊，你就背后夸，你当人面夸合适吗？
7: 啊，不合适吗？好就是好，该夸就夸嘛。
8: 哎呦，谢白，
7: 你说咱们研发中心用了半年时间都没攻克了微星系列轴承技术，李斌来了，解决了。当然，乔东开始啊对他们是怀疑的，哎，他在乔东面前立了三个月的军令状，我跟你说实话，我当初认为不可能，你看居然就成功了，这就是人才，
8: 就得夸，
9: 过奖了，过奖了。
8: 其实。 这个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团队的，还有一个人是云茹。那天我们正好去海边，车出了故障，在修车的时候，云茹去逛了一个玉器店，那里的师傅正好在演。

0: 一下就给我启发了，我们的精密加工一定与研磨有关联。哦，当然，我今天还得跟云茹说声对不起，因为那天我把她一个扔到鱼去店了。
1: 那天去海边你也去了？
2: 别提了，
1: 那天我说我心情不好吧，她非要陪我，结果到那儿就把我扔下了，人都找不着了。
2: 还是陪你去了，对不对？啊？
3: 里边
1: 以后常来家里玩啊！
3: 好，
1: 阿姨又学了几道你们年轻人喜欢吃的菜。
3: 好吃，谢谢白姨。
1: 你就是老虎，离我干活，什么我做的不错呀。
3: 孙总，来家里别叫什么孙总，就叫叔吧。好，孙叔，我还有一些资料得整理，所以我就先回去了。谢谢你们这顿饭。
4: 好，好吧。好，
1: 云柔送送。
4: 不用不用，让他继续吃就好了，我自己就行。
5: 送吗？
3: 你这
5: 还行，这样。
3: 谢谢啊，谢谢。
5: 好嘞，孙叔，好，拜了拜。
6: 那我们不送了啊。
3: 不用不用，赶紧吃。
5: 好好好。
6: 你身体怎么样了？头还晕吗？
5: 哎，早就好利索了，已经没事了。哎，我爸说你在圣林表现挺好啊，他已经把你夸上天了，你知道吗？
3: 把你夸的跟一朵花似的，孙总，林总都特别照顾我。云茹，你又给林杰钱了是吗？对啊，他现在挺需要钱的。别再这样，我看你这让我心里特别难受。是，以后你有什么不开心，你跟我说。我知道我也做不了什么，但是你只要委屈了、不爽了，你就。 把我当做一倾诉对象，你心里会开心点。
5: 李斌，谢谢你跟我说这样的话，但是我挺开心的，我愿意对林姐好。

0: 我就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俩怎么回事？从小一起长大，云柔对你的情感你比谁都清楚，大学毕业以后也一直等你留学回来，之前一切都那么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说不爱了？
1: 是我做的不好，是我的错。
0: 我不想听你道歉，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现在真的很难解释，等云柔恢复了，我跟她好好聊聊。
2: 林杰连拿你当亲妹妹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我们都听不下去了，你为什么还对她这么好啊？你能不能别总是嘴硬心热，有点骨气行吗？
3: 我就为我们这个家早就把我喜欢的这个医护事业早就给放弃了，现在你长大了，你们叔叔也忙，我真是觉得我还有余热，应该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儿。
4: 你不知道李斌这孩子吗？我觉得是个人才。我们和奔腾成立联合技术研发中心，主任年轻有为，大有作为，这就是人才。

0: 早啊，
1: 是吧？以后都会这么早的。
2: 坐下吃，
1: 不吃了，我走了。
2: 不吃早饭，你这是干嘛去呀？
3: 我告诉你，
2: 问完我就后悔了，知道你也不会告诉我。
1: 妈，我走了。
4: 雷哥，忙什么呢？哎，外边有女孩找你，长得特别漂亮。什么女孩？谁呀？我也不知道啊。说来应聘什么？

0: 岗位的。
1: 应聘岗位？我这招聘计划还没做完呢，外人怎么可能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那儿呢？
1: 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2: 我来应聘啊！
1: 别闹，工作室你不是开玩笑的。
2: 谁跟你闹了？让我憋这儿。
1: 你爸知道这事儿吗？
2: 我爸干嘛要知道啊？你们这儿上班要走后门啊？
1: 你来真的？
3: 对了，林姐，咱们这回过去是不是得找那些有关部门申报一下？
4: 做个胡事有什么可申报的？
3: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你不知道，当初我跟林杰在国外做潮流能试验，就是因为没有申报被抓到警察局去了。
4: 真的假的呀？
5: 这吴叔可没逗你，我们不光被抓进警察局了，还被误认为是恐怖分子。
4: 啊，这么夸张？不是，那你当时怎么出来的？
3: 这个啊，得感谢大使馆的汪灿灿，
5: 还有米勒先生。
3: 别跟我提米勒，一提这老头我就来气，把我招进去，却天天让我干杂活，憋屈死我了。
5: 你在那儿不憋屈，你能在这儿？
3: 这倒也是。
4: 哎呀，那这么说来，看来我们还真得去相关部门报备一下。
5: 那是一定的，主要是一方面咱们公司的营业执照还没下来。另外一方面，咱们这次过来只是勘察，并不是真正的同事，否则的话是要去申报的。
3: 也是。那这一回啊，咱们就充当一下游客，反正千玉湖的游客那么多，谁会在意咱们三个呀？
4: 对，
5: 走着，好吃好喝去。

0: 回去，嗯，你们先把行李拿进去。
1: 好嘞。
2: 李斌，云茹到研发中心这事儿你知道吗？啊，
3: 我不知道，是孙叔让他去的吧？
2: 是他自愿的。
1: 林姐，也是我最好的哥们儿，所以我今天给你打这电话。云茹她以前什么事你第一个时间先告诉你，
2: 但她这次连招呼都没给你打。
1: 说明他开始规划自己。
2: 李斌，他去了那边之后，你要多照顾他。
1: 哎，上次是你对不住了，
2: 你要好好把握。
1: 你在外面自己多保重吧，回来见。

0: 不是我，
1: 你身份证呢？
2: 哎呀，是不是好像落在你们老宅子那儿了？
3: 你先别急，你再好好找找，每个口袋都翻翻。
2: 我找了，真没带。
1: 我们三个人，只有两张身份证可以吗？
4: 不好意思，必须一人一证。
3: 不是出门前我不还提醒你来着吗？啊，
1: 谢谢。
2: 那就说明你提醒的不够多呗。哎哎，那个美女，你看这个行不行？这是我在国外的驾照，应该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吧？
1: 你看啊，我们就是来住酒店的，我们也不是坏人。
3: 对，美女，我们就是旅客。
4: 我还没有接触过这种情况，那我先将你的驾驶本复印做备案吧。派出所来查，要是不能用，你再去派出所办个临时身份证。
2: 行。
5: 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6: 什么叫我也在这儿啊？我老家就是这儿的。
5: 没听你说过呀。
6: 那证明我们还不够熟。他们呢？啊，
5: 他们在隔壁呢，我带你去见他们。
6: 不用找他们了，跟我走，带你出去转转。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
4: 是您，我不但不会轻易离开，我还不会给你找麻烦。
5: 哎，好，之前成天你和你那朋友什么美甲健身啊，做头发的购物的，哎呀，我说实话有点看不大惯。

0: 哎，现在这样就对了，非常好。觉得那时候有什么不好啊？我觉得是在不同的阶段有一个不同的表现而已。
1: 你是懒散惯了啊，上班需要适应啊。你既然到李冰那儿，就要向李冰学习啊。还有，不要迟到早退。
2: 集团这个规章制度啊，你要认真的看，每一条逐条逐。
3: 爸，思想教育课完了吗？啊，
2: 去吧。
4: 林姐，你快吃饭吧，吃完了回酒店再忙。
3: 豆豆，你不用劝他，他本身啊，就是一个潮流能发电机，不用休息，电力啊源源不断。
5: 不仅自己不断，他还不让别人断。每天啊，就像是一部小马达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停都停不下来。
3: 这是在夸我呀？当然，我夸得多走心啊！小马达，哒哒哒，哒哒哒，停都停不下来。
2: 行，言归正传啊，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呢，咱们在千羽湖建户外测试场这个条件
3: 是非常具备的。嗯，接下来的几天。 咱们再观察一下湖面的情况。哎，最好啊，是能碰到一个雨天。
2: 如果一切都没问题，咱们就定这名。哎，
3: 这么说，再过几天，咱们就可以回去了。
2: 咱们这次来，一定要尽可能多的采集数据，这样我们的结果才够精确。
3: 这次，我们一定要获得最大的收获。
4: 那必须的呀。
5: 嗯，哼，
2: 这事儿还得归功咱们有一个好向导。
6: 嗯，劝我不敢贪功。哎，
7: 功不敢贪没事，酒你得喝。来，干杯！干杯！干杯！老板，把氧气给我。好，谢谢。据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消息，今天夜里到明天。
6: 欧江地区将迎来一次强降雨天气，预计过程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有暴雨。另外，夜里可能出现5到7级大风，沿江阵风可达8级，请您注意出行安全。林姐，你看，这运起来了，挡也挡不住。咱们刚才说着想要来一场雨，这雨就来了，比电视剧都还巧。<笑>
8: 经过这一夜的雨啊，这水流是又快又急，加上雨天的数据，咱们这回就。
3: 这早上起来，齐了。嗯，真痛快。你们和千羽湖还真是有缘分。自然点，赶紧吃吧，吃完回去休息。明天呀，还早出发呢。俩猫，哎呦嘿！哎，
9: 你们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和千羽湖的管委会报备一下？
3: 豆豆，一定要弄清楚。没有公司，没有执照，谁会批给我们呀？
9: 来，
3: 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咱们干一杯！
9: 干杯！
3: 干杯！
9: 豆豆，
8: 喂，林杰，我今天肚子疼，有点不舒服。
9: 怎么了？要我去给你买点药吗？不用，我休息休息就好了。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今天我就不陪你们跑了。
8: 行，那你在酒店好好休息。刚好今天外边下雨，等我回来了去给你买点祝贺。
9: 好，
8: 下雨天湖上雾重，你们注意安全。
9: 啊，放心吧。
10: 和谁通电话呢？是豆豆，他肚子不舒服，今天不好，我们去了。哦，那我们要不要过去看他一眼啊？看什么看啊？女孩这事儿你也会看啊？女孩这事儿我，你去你的！哎，东西都带齐了吗？
11: 都带齐了，
10: 出发。
11: 走，
10: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谁知道4米的轴承是用于什么的？
12: 应该是风电轴承。 但4米的轴承不只用于风电轴承，还可以用于盾构机轴承。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节课，大家也都过专业的学习，所有不想讲过多技术方面的问题。我想讲企业精神。我相信大家现在坐在这里都是充满了自信。我想说一点，我不希望我们这儿有任何一个人是过来混饭吃的。我希望你们爱你们做的事情。 在未来，大家都会碰到
0: 困难，甚至有可能会碰到你们会认为不可能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在我们这里没有不可能。我希望我们所有人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明明知道会死，但是还会去争前恐后，必须得有一颗必胜的心理。

0: 下这么大雨，可能不会来了。我看也是，应该不出船了。
1: 你干嘛，吴叔？大哥不来，咱就不采集数据了吗？别忘了，哥们儿我也是搞器械的。等会儿啊！
2: 哎哎，吴叔。

0: 厉不厉害？
1: 厉什么呀？咱们这么多人犯法呢。
2: 犯什么法呀？陈大师之人不避拘泥于小节。再说了，湖面上下这么大的雨，根本就没有人。咱们采集完数据，再把船给送回来。到时候留张字条，再放点钱，这不就是借了吗？
0: 借
2: 啊！
1: 这跟借能是一个意思吗？
2: 快上来吧。我估计啊，这么大的雨，真的不会来了。
0: 我看也是。
2: 听无数的，回来之后给他多放点钱。但是今天数据咱们必须拿到。
1: 那咱仨谁开船啊？
3: 必须是我，
2: 哥哥我可是复合型人才。哎，行了，甭废话了，赶紧上船搬机去。金雀，慢点啊！
3: 来。

0: 船被偷了！啊！啊，对对，就今天！哎，麻烦你们帮我找找吧！啊啊！
1: 林轩，出去采集好了吗？
2: 放不下去啊，水都淹船了，担子不下，船都翻了。
0: 哎，你们俩怎么样了？我跟你讲，这个雨太大了，船不太好控制啊。
1: 先把水舀出去。
2: 我舀呢，我舀的速度没他进的快啊。

0: 警察同志，我有三个朋友去千羽湖，现在打电话联系不上他们，下这么大雨，肯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1: 行，你把名字告诉我一下。
2: 林杰。
0: 林杰。
2: 小赵，有人偷船，你赶紧带你的人跟我一起去一趟。
0: 正好，他们也有几个人去湖上了，我正想找你们派条船去看看呢。
1: 好，
0: 这下这么大的雨，不会有危险吧？
1: 这再危险也得去啊。
3: 好，你们先别急，我马上给渔政部门打个电话啊！
4: 哎，林杰，这船的发动机不转了，怎么办呢？
3: 你先看看发动机到底怎么回事。
4: 林杰，这发动机打不着了。 这船进了这么多水，不会沉了吧？
1: 闭上你的乌鸦嘴！
4: 丁俊，你赶紧快点啊，往外撑水啊！
1: 我敞着呢。

0: 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1: 渔民举报你们偷船，是怎么回事啊？
2: 警察同志，你们误会了，我们不是偷，是借，用完了马上就还的。
1: 拿别人的东西，在没有经过主人允许的前提下，你们所说的借就是偷。
3: 对，您说的是对的，我们就是太着急了，是我们的错，我们应该检讨。主要是今天外面下大雨，这样的天气对我们收集数据来说特别重要，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我们才冒了个险。
1: 千羽湖是国家重点保护水域，千羽湖的水质安全关乎到附近几个城市的用水问题。你们现在所说的话我们无法界定真假，有人能证明你们的清白吗？
4: 像是搞科研的呀，王科长。
5: 嗯，
4: 他们跟你报备过吗？
5: 没有啊，前几天他们就在湖面上偷偷摸摸的，不知道在做什么记录。我们群众觉悟高，打了个电话，说有人呐在湖面上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做什么。
6: 姑娘，这三个青年不仅涉及到偷窃，还有破坏千羽湖生态的可能。而且我们刚才调查了一下，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甚至用的是外国驾驶证办理的入住和登记。你跟他们是一起的，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告诉我们。
7: 民警同志，他们真的是在做科研调查，不是小偷，更不是坏人。我说的话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给我们领导打电话。
8: 喂，我李建国。对啊，啊，千羽湖派出所。哦，好，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小冯，
9: 哎，李副院长，
8: 给我派车，我去千羽湖。
9: 嗯，好。
10: 你可算来了，多亏你通知了警察叔叔，不然我们还以为回不来了呢。
7: 认识你们这几个呀，哼，真是惊喜不断。
2: 豆豆，我们不会真的出不去了吧？
7: 那你觉得呢？
11: 就应该多扣几天，让他们受受教育。
12: 李副院长，
10: 您怎么来了？
8: 您好意思问？啊？所长，给你们添麻烦了。
13: 哎呀，没有，
5: 我们也是为千羽湖负责。中间呢，我们也问了县海洋局办进行了查证，说这个潮流能发电都是高校或者研究所等相关机构在研发，民间呀还从未听说过有个人在做。
8: 是，这个领域咱们大家了解的确实少。
5: 他们没有办理手续，也没有受正规机构的委托，所以呢，关乎到我们千羽湖的湖泊保护问题，不敢掉以轻心呢，所以闹了误会，你见谅啊。
8: 哪里哪里哪里，谁想到这几个海龟对国内的情况这么陌生，简直成了愣头青了。
1: 没事，事情都查清楚了，一场误会。哎，小林，
14: 哎，
1: 把东西给他们拿回来。
14: 是，
10: 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不对，给你们添麻烦，实在抱歉。王科长啊，这个一定给那位渔民。啊，
5: 哎，不不不不，
8: 不
5: 要，医生，不要。好了好了，我告诉你，渔民的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了，李院长也帮你们向渔民道了歉，赔了钱。这样，你们回到市里啊，抓紧去相关部门进行登记报批啊，不然下次见面我可还是要管的啊。
10: 好的，回去我就去办理手续。
8: 那所长、主任，我们就先走了。
15: 谢谢谢谢，好的好的
8: 好，走吧。好，再见，
4: 慢走，
5: 谢谢，慢走啊。
16: 你们几个呀，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7: 就是，
16: 又不是三四岁的小孩子了，做事不想想后果。要不是叶豆豆跟你们在一块儿，不知道你们得在这儿待多少天呢。
10: 不对啊，豆豆。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三人在湖上遇险的呢？
7: 我打你们电话，你们谁都不接。下这么大雨，我真是担心你们出危险。你们几个人呀，真是不让人省心。这次要不是李院长出面，你们就在里面待着吧。
8: 千羽湖是国家的战略重地，你们就这样在水上采样， 人家能不抓你们吗？
2: 哎，
3: 李副院长，政府能同意我们在户外实验吗？
8: 我来帮你们协调协调吧。不过你们做的事情有利于环境，有利于国家，我相信他们会支持你们的。
12: 哎，林姐，你真想把你的户外实验放在这儿吗？
3: 我们在千羽湖进行了详细的勘查，这里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的符合。
8: 那你们的试验资金到位了吗？
3: 我们持有资金30万。
8: 那怎么搞啊？
3: 我们正在积极的想办法。
13: 李副院长，
2: 您不知道，林杰一直说啊，这事儿他来想办法，说资金不是问题，可现在这事儿啊却成了我们最大的问题。
10: 胡说，你是拆台怎么着？你有能力你去找钱呐、啊？
2: 我可没这本事。
16: 你这是干什么呢？
14: 本来今天可以收集到雨天的水流数据的，但是还没开始测量就被逮着了。
16: 哎，这次你们也算有一次经验啊，以后做什么事儿先把程序弄清楚了啊。
14: 知道了。
8: 集团还有个会，我先赶回去了。
15: 哎，李副院长，您就这么走了，我们多不好意思啊。
16: 那这样吧，明天不后天我走了。
15: 哎，李副院长，咱们一块拍个照吧。
16: 是、啊，
15: 你说好不容易凑那么齐，还
8: 凑那么齐，会难得。
15: 哎，你往上走，你往上走，赶紧赶紧，
16: 快点的。
7: 都是一帮什么人呢？站好了啊！3、2、1，行了。
16: 好，好，好，这样，这样。
15: 记得把
14: 行，再见。
16: 好，再见，
15: 再见，再见。
16: 这次你一定要把他们看好了，别再惹出什么事儿来。再惹出事儿来，我可救不了他们了。
7: 放心吧，院长，我一定把他们看住了。
16: 好，
7: 再见，院长。
2: 你说采集个数据怎么就这么难？国外被抓一回，国内又一回，我可不想再来第三回了。
17: 瞧你那点出息，这两回不都是有惊无险，不都也过来了吗？那老话怎么说来着？
6: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17: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2: 哎，大哥，大哥，求你了，别说了啊！我小学语文学得不好，一听这个我头疼。

0: 刘科长，
1: 啊，林杰啊，
0: 我听说人家工商局今天给你打了好几遍电话，你都没有接，
1: 营业执照你又不着急了？
0: 着急啊，刘科长，是不是有好消息了？
1: 着急，我看你不着急，电话都不接。
0: 我这今天太忙了，电话一直没在身上。您这么晚给我来电话，是不是公司执照要批下来了？
1: 对呀，你明天能回来取一下吗？
2: 明天我们通电话。我们的公司营业执照批下来了。太好了，
3: 谢谢姐弟。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咱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干了。
0: 是啊，我想今天连夜就回欧江，明天就去把公司的执照给取了，后天正好赶着和李副院长一起去千羽湖的管委会。
2: 这是不是有点太赶了？
3: 不怕赶，就怕赶不上。我现在浑身都是力气。
4: 你正好回去一趟啊，我们也可以啊，在那个酒店里好好休息一下。
2: 这两天采集数据啊，正是累死了。
0: 是得劳逸结合一下。
3: 要不我跟你一起回去吧，路上累了还能换人开开。
0: 那倒不用。 这两天你也忙坏了，今天又淋了一身的雨，本来你的身体也不舒服嘛。哎，现在好点了吗？

0: 这怎么在派出所呢？出什么事儿了？刚才呢，听豆豆说了一嘴，说林杰他们去千羽湖勘察水域了，结果闹了点误会，被抓进了派出所。幸亏有李副院长出面，才把他们给放出来的。
1: 哦，你先忙吧，啊。
2: 请进。
0: 张远，
3: 朱瑞，有事儿。李副院长昨天下午去千羽湖这事儿，您知道吗？
0: 不知道，
3: 但是他要出去两天，我知道。
0: 他去就是为了那个林杰。
2: 林杰？
0: 啊，林杰怎么了？哎，我听杨平凡说了，说林杰他们那儿。
2: 已经开始被户外实验场选址了，结果没有申报材料，被当地政府当成危险分子给抓了。有这种事儿啊？现在不光是李副院长，连豆豆都跟他们搅和在一块儿了。
0: 豆豆怎么了？
2: 豆豆假借休假的名义，其实是帮林杰他们勘探去了。休假就是休假，什么叫假借啊？朱瑞啊，别总是胡思乱想的。
0: 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
4: 林杰已经开始户外试验了，你这边进展的怎么样啊？咱们这边三百千瓦进展的很顺利啊。
2: 进展的顺利，是不是杨平凡同志起的作用很大呀？
0: 一起努力，是大家一起努力。
5: 你好，
4: 我是林杰，来取公司的营业执照。
5: 请稍等。 林杰，LWD新能源执照。
6: 请稍等。
5: 请在表上签字吧。你好，这是您的文件。谢谢。这样就完事儿了吧？
6: 对。请问还有什么能帮您的吗？啊，没有。
4: 请坐。刘科长，真是谢谢您。本来还以为要等10天，没想到这么快就办了。
6: 是啊，现在职能部门办事效率都在提高，以后啊，你来办营业执照，说不定当天就能办完。
4: 那太好了，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6: 嗯，林杰，公司成立了，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
4: 明白。好吧，你先去忙吧，我还有事跟范主任说。
7: 是，真的太谢谢您了。谢我干嘛？我也没帮你什么。行，那您先忙着，我先回去了。
6: 好，
7: 刘科长再见。嗯。爸，你怎么来了？
8: 我路过，进来看看。
7: 爸。
8: 我养东西给你看，我公司的营业执照办下来了。怎么那么快？现在快着呢，一站式办理，10天取证。
7: 哎，你不是到千羽湖寻找户外测试场去了吗？怎么在这儿啊？我回来取点资料，一会儿还得过去。哦，你们只有30万。
8: 够，不用，爸，我研发的事情不用你一分钱，我自己找投资，
7: 有点颜面样儿，
8: 不然能是你林桥栋的儿子？<笑>
7: 这话我也听，有什么困难说话。
8: 哎，
7: 哼，好，我去你妈那屋看一眼。
8: 哎。

0: 我们去中介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1: 所以轴承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环节，都得必须做到精益求精。好，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有什么不懂的下课可以来问我。下课。
2: 雨中，一会儿出去走走啊。
3: 哦，我刚刚在听课，手机一直在震，不敢接，我得去回个电话去。
2: 好，你赶紧。
0: 什么事儿啊？我刚才上课呢，不能接电话。
3: 我和雅琳在美甲店呢，来找我们吧。
0: 哎呦，我们集团有制度，员工不能做指甲，没法去找你。我把指甲都剪了。啊？不是吧？你不是最金贵你指甲的吗？太狠了也。你这回上班不是认真了吧？
3: 当然是认真的啦，我每天早出晚归的，我觉得可充实呢。
0: 要没事我挂了啊。
3: 别，我们还有事儿找你呢。
0: 有事儿说事儿，你快点儿，我们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想不想听？
4: 什么天大的事儿？你快说呀！
3: 是关于林杰的，想听啊就赶紧来啊！
4: 行吧，一会儿我去找你们了，挂了。走吧。
0: 我有事儿，我得出去一趟。
4: 刘若，这样。
0: 你先去，完到时候我等你，咱们再一块儿吃好吗？
3: 我不想吃饭。
5: 什么事儿？电话你不能说，还非让我跑一趟。
3: 哎，他还埋怨起来了。
0: 刘若，要不要一起坐？
3: 坐什么呀？我们公司有制度，还美甲呢。你看，指甲都剪了。
0: 哎呦，你看。
3: 哎呦，亲爱的，你真让我刮目相看。
0: 说正事儿。
3: 林杰啊，要卖房子了，你知道吗？
0: 不可能，他要卖房子的话，那林叔早说了。哎，阿乔，你看他还不信。
3: 你还别不信，我们今天在马路上看见林杰和那个中介的正在谈那个卖房子的事儿呢。
0: 你肯定看错了，他去千羽服了，找什么户外实验地什么的。
3: 我们真没看错。我问你，林家是不是有套老宅子？
0: 对呀，他就住那个老宅子里啊。
3: 这不就对了吗？卖的呀，就是这套老宅子。
4: 面积是260平，在中介挂的价钱是350万。哎，
6: 云茹啊！
4: 云茹，
6: 林杰，你在瓯江呢？
4: 我回来取了一下公司的营业执照，现在在回千羽湖的路上。有事吗？
6: 啊，没什么事儿。
7: 你挺顺利的吧？挺顺利的，明天李斌他爸带我们去趟千羽湖的管委会。你在盛林上班怎么样？我挺好的呀，我一切都挺适应的。那挺好的，有李斌在你身边，你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8: 我快要上高速了，先挂了啊。哎，老李啊。
9: 像户外潮流能测试场对水质会不会有影响？
10: 您放心，绝对不会有影响。哦，那我们就放心了。
11: 林杰，哎，你回到瓯江，把你那公司的材料整理一份，交给徐科长，
10: 他会给你们备案的。
9: 徐科长的邮箱地址我都记下了。
10: 林杰，那个你们也要去湖管委会备案？
12: 我已经带他们去湖管会见过陈主任。
11: 好好好。
10: 看来，李副院长还真是惜才呀，连这些事情都带他们一起跑，你们还真是有福气啊！
12: 李副院长是咱们的福星，别这么说，以后还不都是年轻人的吗？
10: 对，没错没错。<笑>
9: 谢谢领导们的关照，我今天晚上就回去把材料准备一下，明天就给您发过去。
10: 现在的年轻人做起事情来真是风风火火，雷厉风行啊！<笑>
12: 走。
6: 请问一下，你们老板办公室在哪儿？
13: 拐弯楼梯里一间。
6: 谢谢啊。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要的，加薪加个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5: 哪个来的？
6: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7: 烟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2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9: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10: 戏剧频道。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1: 请上阵吧。
9: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

0: 剂。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剂，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剂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公元1792年5月2日，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第三位国王乔治三世召见了他的爱卿、顾问、前驻俄大使、马德拉斯总督、巴斯勋爵、内阁顾问、白鹰荣誉团骑士、高级贵族、品格高尚而且睿智能干的乔治·马格尔尼。施行强权政治的乔治三世正处于成功的峰顶，工业革命让英国国力迅速增强，将整个欧洲大陆远远甩在身后。国家发展的强盛态势和海外冒险的收获，让这位国王将目光投向了传说中拥有备受称赞的制度并且极度繁荣的中国。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他决定委派马格尔尼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带上精心挑选的礼物以及自己写给中国皇帝的信，出使那个遥远的东方古国。他说，大英帝国已经准备好船只去发现地球上的新区域，以增加关于世界的知识，探明各地的物产，这么做都是无私的。他也提到，相隔遥远的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是互利的好事，所以这次出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起某种制度，加强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当然，这也是一国之君向另一国君主发出的一声探寻。他在信的开篇写道，最神圣的乔治三世，承蒙天恩，身为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是海上霸主，是宗教正统的捍卫者，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祝万寿无疆。

经过九个月的航行，1793年6月20日，马格尔尼使团到达中国南部海岸。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大量传教士与商人往来于欧洲与中国之间，他们的描述构建了西方世界对于这个神秘国度的最初印象。在这些描述中，中国拥有理想化的社会制度，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作为官员，围绕在仁慈的专制君主周围，他们共同经营着一个巨大而富足的统一体。也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他们顽固拒绝欧洲人的渗透。马格尔尼的副使乔治·斯当东正是这个观点的支持者，他常常守

拿中国扇子，同时感慨着，与英国贸易商接触100年后，中国人什么也没改变。更糟的是，英国却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对中国的依赖，比如原产于中国的茶已成了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须。情绪或许一开始就存在，如同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来使团船工作的中国人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相似，连表情都莫名一致。更不能理解的是，所有人看到乾隆皇帝的画像时会立刻下跪叩头。虽然这个动作令英国人感到不适，但此时他们还不觉得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据说马格尔尼完全不认为这是一种礼仪，只是以为他们在亲吻地面。误解可能在这时已经产生。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大卫休谟曾说过，尽管中国区域辽阔，气候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是中国人在性格上却具有一种强大的一致性。他们说一种语言，通行一种法律，连同情方式都是一样的。日后马格尔尼和他的团员会对这段话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乔仁杰是在3年前补缺代理天津到道员的，那一年碰巧乾隆皇帝来视察，乔仁杰明察陈官，办事得力，给皇帝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去年周边闹水灾，每天都有大量逃难的灾民经过，乔仁杰倡议当地官绅捐资，在4个城门外设立粥厂，一方面行了善事，另一方面也让天津城避免了灾民的骚扰，这让乔仁杰在当地官声大振，随后正式受任天津道道台。自明朝永乐元年设立天津卫，天津因其紧邻北京的特殊地位成了护卫京师的军事要地。但是真正让天津受世人瞩目的并不是军事，而是商业。天津紧邻渤海，同时还是京航运和漕船的终点。海运开放之前，运河是南北运输最重要的通道之一，通过河运流通的物资都要在天津转运或者就地买卖，国内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就此形成。到乾隆年间，天津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乔仁杰能力并不出众，能在天津任职算是极好的运气。这个原本注定默默无闻的平庸官吏未曾想到，因为这个下午的一封上谕，他会进入史册。这封转自军机处的上谕中说，有一支英国使团为给圣上祝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但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合常规的要求，这些要求经由军机处会商后禀报了圣上。乾隆皇帝同意了对方提出的使团船只停靠天津港的请求，并要求沿途各级官员做好相关保障。迎来送往对于乔仁杰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但是精于世故的乔仁杰发现了其中的微妙之处。当时英国人在中国社会的口碑并不好，但是这一支英国使团却受到了最尊贵的礼遇，这只可能是因为皇上亲下的谕旨，可见皇上对此十分重视。

自己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对待这项差事。这一年是乾隆五十八年，爱新觉罗弘历自二十五岁登基，如今已是八十三岁高龄的老人了。祖父康熙皇帝开启的盛世，经由父亲雍正皇帝的经营，在他治下到达了巅峰。国家人口和财政收入都翻了一番，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朝代。他还开拓了除元朝之外历史上最大的国土面积，并将所有疆域牢牢控制在手中。乾隆皇帝深信，中国是天下最伟大的国家。他对西洋诸国并不陌生，在他看来，这些据说坐了很久的船才来到中国的西洋人，跟每年来进贡的贡使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地大物博并且慷慨仁慈的帝国来说，只要洋人恪守礼仪就可以沐泽恩荣，但如果他们举止失当，就会丧失一应所得。大清帝国并不在意财富上的得失，乾隆皇帝真正在意的是大清的恩威有没有广布于天下，大清的皇帝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中之王。要确立这一切秩序，其根本在于礼。基于孔子推崇的周礼而确立的大清通礼中，明确了五种核心礼仪。外国使团来中国，属于其中的宾礼。在一个崇尚重视礼的国度，凡事按部就班的操作即可。但此次来访的英国人却频频提出一些不合礼数的要求。乾隆了解情况后表示，既然对方说是为自己祝寿而来，那就好好接待。他们携带的礼物经不起路上的车马劳顿，想停靠在天津港似乎也有道理，答应就是。这是大清应有的气度。在乾隆眼里，这只是众多使团中比较麻烦的一个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马格尔尼和使团虽然受命于英国国王，但是出使的费用全都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垄断着英国的对华贸易。如果使团顺利达成目标，东印度公司会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不过公司董事们对此并不乐观，他们反复强调一个原则，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要削弱或损害现有的对华贸易关系。但是马格尔尼认为国家利益高于公司的商业利益，他的目标是让英国与其他和中国有交往的国家区分开来。他有信心实现这个目标，他相信自己的外交经验，更相信那些新鲜的礼物。这些礼物的选择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能引起乾隆皇帝的好奇心。正如斯当东所说，他们希望这些礼物以及礼物背后的科学艺术可以给乾隆皇帝留下更为牢固而永久的愉悦。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断地商议对策，核心在于如何尽可能地绕开那些中方的官员，与乾隆皇帝本人直接交流。1793年七月底，英国使团抵达天津港，这是双方第一次相会，顺利而且愉快。伴着随团乐队演奏的西洋音乐，他们在甲板上一起用餐，两位清朝官员很快就跟英国人熟悉起来，甚至学会了使用刀叉，他们显得随和谦逊而又睿智机敏。马格尔尼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执礼作别时，乔仁杰和王文雄提出希望尽早

拿到英王的信函、礼物清单以及使团名册。马格尔尼答应尽快提供，这才是双方相谈甚欢背后的严肃正经事。与英国人的乐观态度不同，乔仁杰在这次见面后反而忧心忡忡。他与王文雄前去拜会使团，是乾隆皇帝钦差内务府官员征瑞的命令，但是征瑞本人并没有出现。他们给马格尔尼的解释是征瑞畏惧大海，但其实作为钦差的征瑞只是不屑于登船而已。乔仁杰很清楚，登船拜会是礼节，是客套，拿到相关文件才是这个命令的要义。因为此刻乾隆皇帝已经到达热河，那里有一个皇家避暑庄园，一个多月后皇帝会在那里接见英国使团。皇帝心中的使团就是贡使，贡使就有明确的上下之别。而乔仁杰面对面感受了这批英国人的态度，他们礼貌却强势，在他们的嘴里，英国国王和中国皇帝是平等的。这很麻烦，乔仁杰第一次感到了任务的艰难。十多天后，英国使团来到北京东郊的通州码头。这些日子里，双方有了更多交锋。正如乔仁杰的预料，分歧越来越明显。马格尔尼按乔仁杰的要求，给出了一份英王陛下赠给中国皇帝的礼物的清单。这个稍显拗口的文件标题，来自使团自己的翻译官。这是马格尔尼以乔治三世的名义写下的。一开篇，马格尔尼就介绍到，这些礼物可以展示欧洲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之后，除了用大段文字夸耀每一件物品，特别反复强调了一个概念：英国和中国是两个主权国家，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交流愿望比礼物本身更有价值，互相交流才能互惠互利。收到清单后，朝廷请在宫中供职的欧洲传教士重新翻译了一遍。这次译稿中，一切有关主权国家交流互利的表述都被删除了，对礼物的赞美表达也变得更加客观，尤其是把这些礼物的定位改为了外国国王给皇帝的贡品。也就在这时，征瑞正式但婉转地提出了觐见礼仪的问题。他告知英国使团，乾隆皇帝会在热河举办的生日庆典上接见他们，考虑到英国服饰在行跪拜礼时会有不便，所以建议在见皇帝之前可以把西扣、吊袜带之类的去掉。即便如此委婉，马格尔尼的反应依然出乎意料的强烈。他表示坚决不会行三跪九叩的中国礼仪，并认定乾隆皇帝更乐意接受鞠躬礼或屈膝礼。他的固执和自以为是让征瑞十分恼怒。这次争执让双方关系迅速紧张了起来，中国官员甚至开始怀疑这支英国使团的来意。乔仁杰越来越意识到这份差事的艰难，他能做的只有尽力搞好跟使团成员的关系，希望他们可以改变想法，恭顺朝廷的意志。

8月21日，英国使团来到北京。使团一行只有3顶轿子，其中2顶分别给了马格尔尼以及斯当东父子。小斯当东好奇地看着眼前这座传说中的天城。北京与伦敦是如此不同，伦敦道路狭窄，而北京道路宽阔，两边的房子多是低层平房。当然，印象深刻的还有紫禁城，红色的围墙以及那些黄色琉璃瓦。英国人很清楚，这是皇帝专用的神圣颜色。马格尔尼显然无心关注，随着距离见到乾隆的日子越来越近，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关于征瑞提出的觐见皇帝之礼，乔仁杰和王文雄又找他谈过一次。他们明确表达，是否跪拜皇帝是件很严重的事情，但是跪拜本身并不难，如果马格尔尼不会，他们俩愿意亲自示范。马格尔尼的拒绝比上一次更加坚决，他表示自己誓死不跪。他暗暗觉得，跪或者不跪，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自己带来的礼物一定会吸引皇帝的关注，到那时，一切就迎刃而解了。这么一想，马格尔尼的心情又稍稍舒畅了些。穿越北京城后，马格尔尼和他的使团来到了圆明园。皇帝此前已经决定将礼物分成2部分，一部分带去热河，一部分留在北京。所以此刻要做的就是把礼物摆出来，决定去留。这么多新奇的西洋物件的出现，吸引了京城里有地位的文人，还有那些没能陪同皇帝去热河的官员，但效果并不像马格尔尼期待的那样理想。据说有一位老太监对英式4轮马车产生了强烈质疑，马格尔尼喋喋不休地介绍这架马车所使用的弹簧的精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乘坐舒适感，而老太监关心的是皇帝坐在哪里。如果皇帝坐在车厢里，那驾车的车夫位置就比皇帝高，而且还背朝皇帝，如此大逆不道怎么可以。马格尔尼不太能理解这些话，但他明白老太监的拂袖而去意味着他们试图向中国大批量销售4轮马车的梦想破灭了。但他并没有把这个小插曲与觐见皇帝时的跪拜联系起来，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这本质上是2个国家制度与文化的巨大差异。对于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来说，礼制是国家的根基，不可动摇。马格尔尼始终有一个偏执的判断，那就是所有不顺利都是因为个别官员的狭隘和自以为是的决定，皇帝本人一定是不知情的。从来如此，人们只会狂热地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际情况是，大臣们接待英国使团的原则与态度都直接来自皇帝的谕旨。关于觐见礼仪的争论发生后，马格尔尼提交了一份书面答复。他提议让一位身份与自己相当的朝廷大臣在自己的北京寓所中

向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样他本人就可以在皇帝御座前行同样的礼仪。乾隆皇帝觉得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在他的心目中，马格尔尼本身只是贡石，即便是贡石所代表的小国国王，相比天朝的大臣，地位也是更低的。就此可见，英使是一群无知的外国人，不值得特别优待。皇帝的气恼引发了群臣的焦虑，有人建议在皇帝御座后挂一幅英王画像，或许是双方都可以下台阶的方式。那样的话，英使便是对着英王的画像下跪，就好像中国人对着皇帝的画像叩头一样，这既维护了英使的面子，又保全了天朝的权威。听起来有些荒唐，但乾隆打算不计较了。

当乔仁杰把这个方案转告给马格尔尼时，却被拒绝了。因为马格尔尼从不向英王叩头，不要说九次，一次都不会。他甚至不会双膝跪地，除了上帝，对任何人他都不会这样做。这个回答让大臣们困惑了，那英国人觐见国王时怎样行礼呢？马格尔尼回答说，单腿跪地吻国王的手。既然这是他对自己国王的最高礼仪，那觐见时就用这个礼仪可以吗？乾隆皇帝内心震怒，但他竟然同意了，只是要取消吻手这个奇怪的行为。或许是地方官员过分热情的接待，才让英国人变得越来越傲慢，提出越来越多令人反感的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第二天，郑瑞就接到了降职处分的决定。总算有了突破，可是这有意义吗？过去这些天，所有人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礼物和礼仪上，希望洽谈的通商要求却一点推进都没有。对于马格尔尼来说，这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虽然貌似达成了共识，但误会并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深。公元1793年9月14日，庆祝乾隆皇帝83岁诞辰的盛典在热河举行。马格尔尼一行出发得很早，天刚破晓时，他们就到了觐见的地点，开始等待。热河就是今天的承德。自康熙皇帝在这片群山环绕的草场选址建立木兰围场开始，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康熙和乾隆每年夏天来此，有时一待就是半年，不仅仅是为了避暑，也是为了处理军政的方便。由于地理位置处在古北口外，热河成为抚绥蒙古王宫和外藩来使集中觐见皇帝的地方。乾隆皇帝在这里举办过诸多重大的庆典。这是中国北方一年中最丰饶多彩的季节，天空高远明亮，四野葱郁安宁。这片土地上的人代代传承，他们熟悉春耕秋收的自然秩序，也熟悉礼制伦常构建的社会秩序。这一天，他们将与一个大西洋上的岛国迎面相遇。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这样的一次与外邦的见面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不会有人意识到，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第一次面对面的相互打量。他们会看见什么？朋友还是对手？善意还是危险？几个时辰后，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啦啦地跪下。身处蒙古王宫、缅甸贡使等各国使臣之间的英国人也照样做了。
众人叩头时，英国人就低下头；众人抬起身子，英国人就抬起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再次低头。大家站起来，他们也就站了起来。多醒目的一群人！乾隆抬眼望去，这群人是多么无礼！其他人五体投地时，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乾隆不知道，那个小小的岛国正处在无比自信的上升态势中。过去的30年，英国发生了一场巨变。一位织布工人用女儿珍妮的名字命名了自己发明的纺纱机，将生产效率提高了10数倍，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一个叫瓦特的机械师发明了蒸汽机，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动力方式成为整个英国高速转动的启动力量。英国势力急剧扩张，现在他想成为全世界的霸主。

马格尔尼终于见到了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听闻已久的东方帝国的君主，场面比想象中的更加隆重。马格尔尼向乾隆呈递了英王问候信，并奉上数只精巧的西洋表。皇帝回赠了马格尔尼一柄雕刻精美的如意。接着，副使斯当东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也赠给斯当东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对于英国正在发生的那些变化，乾隆皇帝可能所知甚少。一个幅员辽阔、自给自足的大国，似乎完全可以不必理会一个遥远的岛国在做些什么。而那些刚刚起步的变化，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即便英国人自己当时也未必清楚。中国人自然更加无从猜想，也没有兴趣猜想。同样的，

看似迫切想要建立联系的英国人也并不了解中国，如同马格尔尼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觐见之礼会成为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让他预想的贸易谈判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他更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和他们做生意这件事那么排斥，对他们引以为豪的技术和商品那么冷淡。如此巨大的隔膜和深刻的误解横亘在东西方两个国家之间，擦肩而过几乎是没有悬念的。双方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翻译，显得很累。于是皇帝问使团中有没有能直接讲中国话的人。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这个唯一能讲几句中国话的13岁的孩子站了出来。乾隆将他召了过去，并解下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这位可爱的一帮小友。小斯当东的反应很快，他当即用中文感谢了皇帝。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被视为无价之宝，把自己随身的荷包赐予别人是一种特别的恩惠。这些记录都来自马格尔尼和斯当东父子的日记，但是按照清朝官方礼制，一切细节都应该是预先安排好的。比如按照礼仪规定，贡使不直接与皇帝说话，皇帝也不会直接回话，贡使与皇帝应该要保持一段距离。马格尔尼所说皇帝亲手接过礼物和信函再转交给大臣，似乎也是不会发生的。大清朝廷怎么会接受这种未经事先磋商直接在现场做出的变更？细节几乎难以求证，不过乾隆皇帝应该展示了相当的宽容。2年后他即将禅位给儿子，这位实权老人对自己的一生是感到骄傲的，他愿意让皇恩择批更多的人。一个古老的帝国和一个新兴的强国就这样完成了一次对视。几个月的焦虑，很多个小时的等待，英国使团的使命在这样略显尴尬的见面后结束了。日后即便在核心问题上，中英双方对此事的记载也并不一致。马格尔尼和副使斯当东坚持说使团代表只是单膝跪地，甚至很多年后还专门绘制了一幅小斯当东单膝跪地拜见乾隆皇帝的画以作证明。但是清帝国的有关史料记载，马格尔尼一行向皇帝恭行了3跪9叩的大礼。这是一个在日后不断被放大的争执，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是此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起点。但无论如何，马格尔尼曾经设想的与乾隆皇帝单独见面，然后发挥个人魅力侃侃而谈的游说并没有发生。除了遵照礼仪呈递了英王乔治3世的信函，他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办成。马格尔尼失败了，但同时清帝国似乎也没有胜利。未来时间会证明这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马格尔尼事后总结说，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那么只需几艘3

0: 为战舰，就能摧毁其海洋舰队。只是一旦发动战争，就等于终止贸易，英国也将受到最大的损失。因为中国是棉花和鸦片的销售市场。是的，他终于提到了鸦片。八天后，乔仁杰受命安排使团迅速离京，让使团乘船直达浙江并登船返回英国的命令来自乾隆皇帝。乾隆不仅仅是对这支使团，更是对整个英国都开始产生了深刻质疑。他现在已经弄清楚了，英国是西洋诸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或者说是最野蛮的力量。他们在海上抢劫其他国家的船只，无法无天，令人恐惧。乾隆明确说，即使这次使团亲眼见证了大清王朝的强大，但还是有可能在澳门等地挑起事端。为此，他不断重申自己的命令，要在英国人返程途中向他们展示大清的军事力量。中国之行确实让马格尔尼一行有了一次近距离审视中国的机会。他们用自己的视角看到了盛世下的另一面。乾隆后期生产力跟不上人口暴增，人均粮食产量下降，普通百姓生活极为贫困。他们进而认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他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他不会立刻沉没，他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四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对于英国人展示出的过分自信和傲慢，乾隆皇帝用自己的方式给予了回复。虽然这段话在日后成为他被批评的证据。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从不看重奇巧制品。念在你们大老远诚心献礼，所以我安排人收下了。但你们的使者也看到，我们万国来朝贡献的各种珍贵之物无所不有，并不稀罕你们国家的制品。
1: 其实天朝啊，真的是放美家海内万国来朝，从中贵重之物通过水旱两日进贡，无所没有。这些你们的使者也亲眼看到了，我们从来不看重稀巧之物，更不需要你们国家这么的物品。

在这次兴师动众但是毫无成效的外交行动里，还有一小段插曲值得一提。乾隆皇帝有一位比自己小47岁的妃嫔伊尔根觉罗氏，她出身满族名门，是乾隆年间最后一位入宫的妃嫔。据说她容颜俏丽，同时又性格温婉，因此很快得到了皇帝的圣宠，册封为寻嫔。

就在乾隆皇帝接见马格尔尼的那天，因为好奇，勋嫔提出要求接见一下据说中文流利又很可爱的小斯当东。乾隆皇帝竟然批准了。小斯当东还意识不到这是一项极其特殊的待遇，但他的父亲知道这非同一般。他专门花笔墨记下了这件事。皇帝根据内眷要求，让太监把年轻的小斯当东领到他的帐篷，在那里接见了他。小斯当东因此成为唯一一位被中国皇帝的女眷接待的英国人。这件事让回国后的小斯当东有了中国通的形象，成为明星。47年后的1840年，因为清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销毁了英国运送到广州的一批鸦片，英国下议院举办了一场辩论，主题是要不要派出远征军对中国发动战争。在这场激烈的辩论中，59岁的小斯当东站了起来。他说，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之后我们就会失去印度的尊重，再之后全世界都不会尊重我们，所以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是必须的。他的发言对那些没去过中国的议员产生了影响。就在这一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中，2000年的帝制风雨飘摇。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加我薪加个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

0: 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

0: 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鲜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鲜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鲜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鲜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鲜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鲜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高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新社区老小区郁金香社区的文明安居之路。
3: 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第15期法治讲座。
2: 精神再提振、改革再深化大讨论活动青年专场宣讲举行。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文彦街道郁金香社区成立于2023年11月，管辖着已经交付近20年的郁金香岸小区。老小区新社区该如何治理？社区以文明安居为核心，探索特色实践，交出了一份有温度的治理新路径。
4: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文彦街道的郁金香社区。你一定想象不到，我身后这个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社区综合体，在3年之前还只是一个废弃闲置的老旧会所。那么如今经过改造，这儿已经变成了养老、托育、老年大学和城市书房一应俱全。像这样从糟心变成舒心的文明安居故事，在这个年轻的社区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
2: 这个综合体的面积近4000平方米，过去是小区的配套会所，因为经营不善曾长期闲置。社区筹备之初，街道和社区筹备组与全体业主反复协商，结合社区居民对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与一老一小服务需求的渴望，把这个闲置已久的会所改造成了嵌入式服务综合体。不仅专门辟出了一站式服务大厅，还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分别布局了公共活动空间。那么空间有了，谁来提供服务呢？
5: 我们从社区小区里面挖掘出这个小区的达人，以及引进一些优质的一些机构来作为我们社区的一个合伙人、主理人，来给我们社区做一些赋能的服务。
2: 顺着这个思路，大大小小的驿站在社区先后落地。韩聪是最早一批加入的社区主理人之一，他的婴幼儿成长驿站负责为孩子们提供一个玩乐和学习的场所。
6: 我们入住的话，这个场地是免费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也是社区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桥梁，就是让我们跟居民之间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平台。我们把它运营好，然后让郁金香社区的居民跟小朋友满意就好。
2: 每年年初，韩聪都会根据节气和时令拟出一份全年活动清单，经由业主和社区通过后正式发布。从24节气的手工课到传统节日的亲子活动，一年到头的课程和活动满满当当。
7: 自从这边建成以后，我们都会经常带着小朋友过来，然后这边活动也挺丰富的，小朋友每次体验完了也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这个的话。

0: 都还是挺便利挺好的。
1: 郁金香社区的舒心远不止于此，他们好想把更多一个人变成一群人。居民不仅是做事的志愿者，更是一起创造生活的主人翁。社区创新、社区主导加公民公益、微公益治理模式，健身房、老年学堂、4:30课堂、开明威艺术馆，一个个空间不只是社区服务载体，更为居民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邻里交流的平台。
2: 有合唱课，有手工劳动，给我们组织的那个烹饪，比如说做馒头、做饺子，还有烘焙的那个蛋糕。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都有不同的项目，很详细，有专业的老师来指导我们。
1: 空间盘活了，服务提升了，但老小区的治理难题还在后面。社区的解法是把物业、业委会和社区工作者拉进同一间议事厅，物业管落地，业委会集民意，社区做协调，三方把话聊透了，事儿就办成了。据统计，郁金香社区围绕二次供水、电梯更新、消防改造、公共自行车点位等关键小事开展协商20余场，办结率、满意率均达98%以上。从一处废弃会所到一个覆盖全年龄段的社区综合体，郁金香社区用3年时间摸索出了一条老小区新社区的治理路子。
3: 一个是从我们的治理端，那我们社区、物业、业委会都是集中在一起办公的，那居民他只要来到我们的前台就可以享受一站式的服务，不用再东奔西跑了。那从服务端呢，我们这个综合体也是涵盖了全龄段的一个服务啊，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妈妈，还以及我们的老年群体，都可以在这个综合体找到他们自己的兴趣社团，来享受这些社区提供的便利的这些服务。
1: 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下午，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第15期法治讲座，邀请浙江天策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原副会长张敬忠，围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做专题辅导。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副区长孙建平参加。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随着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知识产权、侵权、维权、取证难等新型问题随之凸显。讲座中，张敬忠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指示出发，运用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详实的一线材料，结合实际案例，从什么是知识产权、为什么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如何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四方面做了深入解析，为与会人员提升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打造更优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工作思路。与会人员反响强烈，纷纷表示，此次讲座既是一堂法理深厚的业务课，也是一堂紧贴实战的辅导课，对于今后更好的服务发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会议要求区级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优化知识产权生态圈，持续健全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体系，不断提升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有效赋能高质量发展。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要按照人大常委会4+10的部署要求，积极探索人大工作与知识产权工作的结合点，上下联动，同向发力，让法治护航创新，创新驱动发展，全力助推萧山打造营商环境、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新高地。部分企业家代表、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参加。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下午，精神在提振、改革在深化大讨论活动青年专场在区融媒体中心举行。本次宣讲融入特色 AI 元素，数字人主持人小颖与真人主持同台主持，多位来自产业、民生、乡村文化一线的基层青年代表登台宣讲，分享萧山青年借力 AI 深耕一线、投身改革的实践感悟。产业一线宣讲聚焦 AI 技术落地应用，卫健系统青年代表分享医疗 AI 专班工作，搭建医护人员与技术工程师沟通桥梁，助力人工智能医疗技术临床落地。中国世谷青年团队则依托企业烦恼指数数据库，为辖区300家视觉智能企业

0: 企业提供近200项精准服务，赋能产业急剧发展。在民生治理领域，电力青年、社区社工、康复医护等青年从业者立足岗位，优化民生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以实干提升群众获得感。乡村文化赛道同样亮点纷呈，青年干部玩转直播带货，赋能农产品产销。 本土青年创新乡村文化表达，活化本土乡土文化，助力乡村提质发展。活动最后，全体青年代表共同发出青春实干倡议，彰显立足岗位、锐意改革的奋进姿态。目前，全区大讨论活动持续深化，各行各业青年主动参与，全区青年实干创新、聚力改革的氛围愈发浓厚。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区住建局了解到。 近日，我区正式调整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收入准入标准，进一步降低申请门槛，惠及更多住房困难群众。本次调整依据省市区相关住房保障管理文件执行，主要分为两大调整标准，面向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创业人员、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四类群体。 申请前12个月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准入标准由低于84,386元上调至低于17,677元。同时，廉租住房保障家庭收入标准同步上调，申请前12个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7,777元以下调整至39,120元以下。 新标准已于6月8号起正式落地实施，进一步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夯实我区住房兜底保障能力，助力新老萧山人安居宜居。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走弱，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多家金店推出促销活动，但门店客流普遍稀少，市场观望情绪明显。
0: 在杭州国际珠宝城，包括老庙、周大生等在内的热门黄金零售品牌门店，均未有消费者驻足选购。柜台前显得比较冷清，虽然近期金价明显回落且促销不断，但商圈门店并未迎来预期中的消费热潮。在某黄金饰品门店柜台，市民徐女士正在将之前在这里购买的黄金进行样式换新。
2: 金价降下来了，比之前要好得多，价格是克嘞，900多，900多也差不多。嗯，已经很好。
3: 首饰金的消费方面，由于存在的这种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呢，可能近期呢是一个低潮期，大家基本上处于观望状态。那么对于投资金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呢，可能他也有一个这个投资的。
4: 占位比的调整的过程，在万象汇负一楼的潮宏基门店一度推出过每克优惠80元的限时促销活动。店员直言，金价这两天下来了，但价格不稳定，后期可能又会涨上去。
5: 金价最高的时候是1000，就我们店里面就是价格的话上到了1700多每克，然后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在1300，就最低的时候1238吧，金价。
0: 也不是固定的，就是也都是每天根据国际金价来有，就是浮动。哎，对对对。业内人士分析，黄金涨价多人追，降价无人问的情况是典型的买涨不买跌投资心理。金价进入下行通道后，观望情绪成为市场主流，消费者惧怕抄底后继续亏损，纷纷持币等待更低点位，希望用更实惠的价格购买黄金饰品。本台记者报道。
6: 6月的萧山又将迎来一场国际体育赛事。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杭州萧山站定于6月25号至28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8米平台举行。来自中国、德国、拉脱维亚、澳大利亚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54支队伍已确认参赛，将在此展开为期4天的角逐。
7: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杭州国际博览中心6月25号到28号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杭州萧山站的比赛即将在这里举行。作为奥运会的重要积分赛之一，这几天每场赛呢，来自各国的参赛选手和参赛队伍都已经进场适应场地，开始训练。
6: 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由国际排球联合会（FIVB） 主办，是仅次于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的国际排联三大顶级赛事之一。 本次比赛的场地设在国博8米平台，这并非为传统沙排设置的空间。钱塘江畔城市阳台之上，人工铺就的沙。

0: 滩将与 CBD 的天气大大提高了观赛体验。
1: It's my first time here in Hangzhou, and I think it's a really beautiful, really modern city with lots of big buildings. So I see it's a really big and really motivated city for me. The courts are amazing, so we're gonna have lots of good trainings here, and I hope that we're gonna have a really good tournament together.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晚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迎来焦点对决，中国男篮坐镇杭州奥体 AT 中心体育馆迎战欧洲劲旅荷兰男篮，最终中国队以65-60险胜对手，拿下本次热身赛两连胜。
3: 本场比赛中国男篮继续以练兵选人磨合阵容为核心目标，内线大将杨汉森时隔486天重返国家队赛场，携手廖三宁、贺西宁、朱俊龙、王俊杰首发登场，全队兼顾内线护框与外线轮转，针对性应对荷兰男篮身体对抗强硬、外线投射灵活的打法。比赛开局阶段，荷兰男篮迅速进入状态，打出高效反击，建立领先优势。次节归来，中国男篮及时调整防守策略，全队攻防联动效率提升，成功实现反超。一边再战，赛场局势风云突变，两队对抗强度拉满，比分焦灼，交替领先。末节决胜时刻，局势多次反转，最终中国男篮顶住压力，惊险拿下比赛胜利。根据世预赛安排，中国男篮将于7月3日在主场辽宁体育馆迎战日本男篮。本台记者报道。
2: 2026年萧山区健康科普讲师职业技能竞赛近日举行，全区各医疗卫生健康单位共选派20位选手参赛。
3: 比赛现场，医务人员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普讲解形式，将严谨专业的医学知识转化为鲜活易懂的内容，让科学的健康理念融入百姓生活。经过自选主题科普讲解和即兴科普讲解两个环节的 PK， 最终区第一人民医院的陆行家摘得比赛桂冠。
4: 每一位讲师啊，都讲得特别的好，内容呢从方方面面都覆盖了，从出生的婴儿到年老年迈的老人都有涉及到这些健康的一些知识。
3: 近年来，我区把健康知识普及摆在重要位置，连续4年举办健康讲师技能培训比武，组建萧医论剑健康科普讲师团，成功锻造出一支能讲愿讲善讲的健康讲师队伍。本台记者报道。
0: 濮阳镇城乡融合先扬启航，谢建安乡旅共建基地授牌暨番茄蛙可食农园开业活动近日举行。活动集中呈现了谢建安乡旅共建基地、番茄蛙可食农园在生态种植、食物研学、认养共建等方面的探索实践，打造了一场村民参与、多方共建的城乡融合乡村实践。番茄蛙可食农园将与静游村、北干街道工人路社区等村社、杭州谢静安传化乡村运营有限公司等企业、杭州浙大校友会、美丽乡村俱乐部等组织开展持续有效的共建活动，探索乡村共富新路径。
5: 那么呢，我们现在呢也是响应这个国家的一个共富的一些概念啊。那么我们也是联合了一些共建单位，我们通过这个活动呢，一个把这个在地的这个场地、这个人气做起来啊，把这个地方就是这热闹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给城里的客户啊，城里的这些能够享受到更愉快的这种田园的一个生活。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蜀山街道支章村推出艺术支章驻村艺术家作品成果展，本次展览集中展示10余位驻村画家创作的50余件油画作品，用画笔描绘贺支章故里风光。接下来，待新建的支章村文化礼堂完工后，这批乡土画作将会长期陈列展出。本台记者报道。
6: 湘湖的荷花已经进入盛花期，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摇橹船划过荷花荡的浪漫场景。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再见。
6: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

0: 新闻。
1: 早啊，今天又骑车上班。
2: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1: 嗯，拜拜。
2: 拜拜。
1: 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3: 好的，
1: 好的，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4: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1: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呀，不过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消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3: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 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万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的天赶过来，
5: 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4: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3: 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3: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
5: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
6: 仅限6月27号到28号，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7: 一家核心原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臣妾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5: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6: 就不满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也大的装修公司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

0: 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1: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0: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对，
0: 是不是很
2: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1: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2: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0: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和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和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7: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8: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6: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9: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7: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10: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左右，加薪价格是13.7万。
11: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9: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7: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

乾隆皇帝觉得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在他的心目中，马格尔尼本身只是贡石，即便是贡石所代表的小国国王，相比天朝的大臣地位也是，但他竟然同意了，只是要取消文首这个奇怪的行为。郑瑞就接到了降职处分的决定。总算有了突破，可是这有意义吗？过去这些天，所有人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礼物和礼仪上，希望洽谈的通商要求却一点推进都没有。对于马格尔尼来说，这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虽然貌似达成了共识，但误会并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深。公元1793年9月14日，庆祝乾隆皇帝83岁诞辰的盛典在热河举行。马格尔尼一行出发得很早，天刚破晓时，他们就到了觐见的地点，开始等待。热河就是今天的承德。自康熙皇帝在这片群山环绕的草场选址建立木兰围场开始，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康熙和乾隆每年夏天来此，有时一待就是半年，不仅仅是为了避暑，也是为了处理军政的方便。由于地理位置处在古北口外，热河成为抚绥蒙古王宫和外藩来使集中觐见皇帝的地方。乾隆皇帝在这里举办过诸多重大的庆典。这是中国北方一年中最丰饶多彩的季节，天空高远明亮，四野葱郁安宁。这片土地上的人代代传承，他们熟悉春耕秋收的自然秩序，也熟悉礼制伦常构建的社会秩序。这一天，他们将与一个大西洋上的岛国迎面相遇。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这样的一次与外邦的见面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不会有人意识到，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第一次面对面的相互打量。他们会看见什么？朋友还是对手？善意还是危险？几个时辰后，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啦啦地跪下。身处蒙古王宫、缅甸贡使等各国使臣之间的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众人叩头时，英国人就低下头；众人抬起身子，英国人就抬起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再次低头。大家站起来，他们也就站了起来。多醒目的一群人！乾隆抬眼望去，这群人是多么无礼！其他人五体投地时，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乾隆不知道，那个小小的岛国正处在无比自信的上升态势中。过去的30年。

英国发生了一场巨变，一位织布工人用女儿珍妮的名字命名了自己发明的纺纱机，将生产效率提高了十数倍，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一个叫瓦特的机械师发明了蒸汽机，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动力方式成为整个英国高速转动的启动力量。英国势力急剧扩张，现在他想成为全世界的霸主。

马格尔尼终于见到了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听闻已久的东方帝国的君主，场面比想象中的更加隆重。马格尔尼向乾隆呈递了英王问候信，并奉上数只精巧的西洋表。皇帝回赠了马格尔尼一柄雕刻精美的如意。接着，副使斯当东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也赠给斯当东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对于英国正在发生的那些变化，乾隆皇帝可能所知甚少。一个幅员辽阔、自给自足的大国，似乎完全可以不必理会一个遥远的岛国在做些什么。而那些刚刚起步的变化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即便英国人自己当时也未必清楚。中国人自然更加无从猜想，也没有兴趣猜想。同样的，看似迫切想要建立联系的英国人也并不了解中国。如同马格尔尼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觐见之礼会成为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让他预想的贸易谈判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他更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和他们做生意这件事那么排斥，对他们引以为豪的技术和商品那么冷淡。如此巨大的隔膜和深刻的误解横亘在东西方两个国家之间，擦肩而过几乎是没有悬念的。双方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翻译，显得很累。于是皇帝问使团中有没有能直接讲中国话的人。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这个唯一能讲几句中国话的13岁的孩子站了出来。乾隆将他召了过去，并解下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这位可爱的一帮小友。小斯当东的反应很快，他当即用中文感谢了皇帝。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被视为无价之宝，把自己随身的荷包赐予别人是一种特别的恩惠。这些记录都来自马格尔尼和斯当东父子的日记，但是按照清朝官方礼制，一切细节直接回话，共事与皇帝应该要保持一段距离。马格尔尼所说皇帝亲手接过礼物和信函再转交给大臣，似乎也是不会发生的。大清朝廷怎么会接受

这种未经事先磋商直接在现场做出的变更，细节几乎难以求证，不过乾隆皇帝应该展示了相当的宽容。两年后，他即将禅位给儿子，这位实权老人对自己的一生是感到骄傲的，他愿意让皇恩择批更多的人。一个古老的帝国和一个新兴的强国就这样完成了一次对视。几个月的焦虑，很多个小时的等待，英国使团的使命在这样略显尴尬的见面后结束了。日后即便在核心问题上，中英双方对此事的记载也并不一致。马格尔尼和副使斯当东坚持说，使团代表只是单膝跪地，甚至很多年后还专门绘制了一幅小斯当东单膝跪地拜见乾隆皇帝的画以作证明。但是清帝国的有关史料记载，马格尔尼一行向皇帝恭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这是一个在日后不断被放大的争执，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是此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起点。但无论如何，马格尔尼曾经设想的与乾隆皇帝单独见面，然后发挥个人魅力侃侃而谈的游说并没有发生。除了遵照礼仪呈递了英王乔治三世的信函，他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办成。马格尔尼失败了，但同时清帝国似乎也没有胜利。未来时间会证明这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马格尔尼事后总结说，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那么只需几艘三维战舰就能摧毁其海洋舰队，只是一旦发动战争就等于终止贸易，英国也将受到最大的损失，因为中国是棉花和鸦片的销售市场。是的，他终于提到了鸦片。八天后，乔仁杰受命安排使团迅速离京，让使团乘船直达浙江并登船返回英国的命令来自乾隆皇帝。乾隆不仅仅是对这支使团，更是对整个英国都开始产生了深刻质疑。他现在已经弄清楚了，英国是西洋诸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或者说是最野蛮的力量。他们在海上抢劫其他国家的船只，大清王朝的强大，但还是有可能在澳门等地挑起事端。为此，他不断重申自己的命令，要在英国人返程途中，向他们展示大清的军事力量。中国之行确实让马格尔尼一行有了一次近距离审视中国的机会。他们用自己的视角看到了盛世下的另一面。乾隆后期，生产力跟不上人口暴增，人均粮食产量下降，普通百姓生活极为贫困。他们进而认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他在近150年期间没有

0: 沉默。他不会立刻沉默，他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四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对于英国人展示出的过分自信和傲慢，在日后成为他被批评的证据。
1: 刘素，哎，你说像爱因斯坦、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他们的大脑结构是不是都和正常人不一样啊？
2: 小叶啊，啊，现在一提到林杰，你这口气里满满都是欣赏啊。
1: 李副院长，您这是话里有话呀。
2: 那小伙子确实不错，
1: 我觉得也是，他为了潮流能可连命都豁出去了。
2: 现在像林杰这样有事业心又优秀还肯拼命的小伙子现在确实难找啊。
1: 李副院长，您
2: 都是年轻人嘛。喂，朱娟啊，我跟叶豆豆一起回去吃饭，你跟爸说一声啊。啊，
3: 林杰，丁旭，外面的晚霞太美了，都快出来透口气吧。嗯，哎，怎么没有把你们的家伙事拿出来呀？
4: 嗯，这不等着你帮我搬呢吗？哎。

0: 爷爷，哦，来啦！看我给您带了什么礼物。
1: 还给我带礼物？
0: 来，哼，又乱花钱。这次我真没乱花钱，是我爸，他找我找到您了，让我好好孝敬您。上次我来看您耳朵不太好，这不，特意买了一副助听器，以后我说话呀，您就听得更响亮了。
1: 还是乱花钱，我耳朵好着呢。
2: 爷爷什么都好，就是倔。年纪大了，耳朵背还不承认，经常说话牛头不对马嘴。
1: 你说什么？什么牛头拄马腿？<笑>
0: 我说您带上助听器，就知道牛头炖什么了。<笑>改天呀，我带您去这个专卖店，它这个得需要调试一下，然后您才能用。<笑>
3: 洗手吃饭吧。这脸怎么那么红啊？是不是发烧了？真有点热，我看看。
0: 你就是有点发烧，上医院吧，我带你啊。
3: 妈，我不去了，我累了，我想睡觉。那你多喝点水，吃点药。嗯。 别老那么折磨自己，好不好？你不心疼自己，我还心疼呢。
4: 有办法了。

0: 别光喝呀，吃点菜。行了，林杰，要我说啊，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哎，有首诗怎么念来着？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哎，人家姑娘现在对你这么好，你不在意，等到有一天人家清醒了，把你甩了，哎，拥抱新生活了，你到时候就急了。哎，要不这样吧。
1: 你如果实在看不上人家，你让给我，哥们替你照顾几天。你歇会儿行吗？哎，
2: 你看，
0: 急眼了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笑>
2: 来了，你们这吃的挺开心啊。
0: 来，喝点儿。
2: 林杰，我问你，你不喜欢鱼肉，为什么不告诉我？
3: 李斌。
2: 比如说咱们仨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们都很了解，我想给他一个态度，时间久了他会明白，也许慢慢就淡了。可能是我的错，我应该早就告诉他，我知道你喜欢玉茹，你应该去追求她，大胆的追求她。
1: 你觉得你说这话是人话吗？那你今天过去干嘛去了？ 去伤害他是吗？
4: 不是，哥们儿，干嘛呀？林杰，我问你，你把他当什么了？他是商品吗？我喜欢他，我尊重他。
1: 你真的不配得他喜欢。

0: 要给他打电话。我这不是想把他约出来好好聊聊吗？
1: 不要见。
0: 不见可以，那问题总得解决吧，是不是？
2: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得想办法把他忘了。哎
3: 呦，你看看你现在，每天都郁郁寡欢，饭也不吃，都成什么样子了？我问你，你还爱林杰吗？
2: 爱。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再提他的名字了？
3: 哎呀，
0: 要我说，既然你已经爱到不能放下，那何必不轰轰烈烈地争取一把呢？
3: 别让自己后悔一辈子啊！万一哪一天你一不高兴，来个终身不嫁，那我给你家孩子当干妈这事儿不就泡汤了吗？
2: 可是他不喜欢我呀，
3: 亲爱的，我觉得这事儿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0: 他要是不喜欢你，干嘛不早点说呀？是不是？哎，或者是故意跟你拉开距离什么的，他都没有啊。哎，你上次不是说在那个省城见过一女孩吗？就这次一块送林杰回来的。
3: 嗯，搞不好林杰的反转就是因为他。你说他能帮林杰拉业务拉项目，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他们两个人志同道合。我跟你说啊，这种事业型的女人最招男人喜欢了。要不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他不是能给林杰拉项目吗？你就给林杰投项目，反正你也有钱，一直想给他投资啊。咱们就这样，咱们就不提感情，就说投资。你每天呀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每天都缠着他，不给那个女孩任何的机会。看着我干嘛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撤了，人家补位的就在旁边。
0: 行了行了，赶紧起来吧啊，要拿出点战斗的姿态来。
3: 快起来吧。哎，林杰不是搞科研的吗？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科研项目来研究，哪里艰难就攻哪里。这大科学家不都这么诞生的吗？
4: 我又不是科学家。
3: 你是带引号的科学家。
0: 哎，一会儿咱们去健健身，出出汗，你脸色好一点。
2: 我现在脸色还能看吗？

1: 李白这个是什么的？去你的！心情好点没有啊？那我就跟你收拾东西去啊。哎，你先回去吧。
0: 怎么？
1: 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去一个地方。
0: 去哪儿啊？
1: 我陪你一起。
0: 哎呀，你走
2: 怎么了？

0: 你还好吗？我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了。
1: 云茹，其实我……
0: 你不用解释，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谈感情的，我是想投资你那个潮流能的项目。
1: 云茹，这个问题咱们以前谈过，潮流能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那你现在有大钱吗？
0: 目前还没有，没有就用我的钱，你先把你的项目立起来呀！
1: 这不是赌气的事儿。
0: 我没有赌气，我是一个投资者，你给我介绍过潮流能，潮流能非常有前景，那它肯定能赚钱啊！我是个投资者，我希望有回报。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目前的状……
0: 哎呀，只是什么呀？只要它能赚钱，我就想投。明天我就找雅琳，把股份撤出来，把钱打到你的账户。
2: 我们就是合作伙伴啊。我话说完了，那我先走了。喂，林姐，我这儿要开会了，你有什么事吗？
3: 朱总的手机一直关机，联系不上他。是项目余款的事儿？
2: 对，现在还差270万的尾款。
4: 你先别急，我给他打一电话，一会儿回复你啊。
1: 好，我等你消息。豆豆怎么说？等他的消息。别等他消息了，依我看啊，咱们赶紧去一趟龙山岛。
5: 哎，别，龙山距离市区也不近呢，我看咱们也不急于这一时。
4: 什么叫不急于一时啊？270万呢。
1: 豆豆来电话了。
6: 豆豆，
7: 喂，林杰，我刚也没联系上朱总，一会儿我去他公司一趟，有什么消息，我再给你回复。
6: 行，我等你信儿。豆豆现在就去朱总的公司，有什么消息立刻通知咱们，你们也别急，咱们先把公司注册下来，这是正事儿。
4: 行，听你的。
7: 刘部长，刘部长好，你好，来来来，这边请吧。林杰啊，这公司需要注册办公地址的，这资料上怎么没有啊？
1: 是吗？我可能忽略了。
7: 啊，这样吧，那你们先把这些资料放我这儿，你们赶紧回去把地址确定下来，打电话告诉我，我来给你们办。
1: 好的，谢谢您。
7: 你公司成立了，你父亲知道吗？我跟他说了。那怎么注册资金才30万啊？
1: 我们不是想自主创业吗？不想用我爸的钱。
7: 哦，好，有志向。啊，你有事啊？那你们先去忙吧，等我消息吧。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先回。
7: 好，
1: 谢谢您，刘科长。
7: 哎，不客气。好，再见。
8: 再见啊。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薪加个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你公司成立了，你父亲知道吗？
1: 我跟他说了。
0: 那怎么注册资金才30万啊？
1: 我们不是想自主创业吗？不想用我爸的钱。
0: 哦，好，有志向。啊，你有事啊？那你们先去忙吧，等我消息吧。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先回。
0: 嗯，好。

0: 谢谢您，刘科长。哎，
1: 不客气。好，再见。再见啊。
2: 我们现在要不要回去一趟？这还用问？当然要回了。嗯，知道了。
3: 现在是什么情况？
2: 林姐，你说话呀！
3: 朱总的养殖场遭遇强台风袭击，他现在拿不来钱给我们。
4: 他会不会是找个借口想耍赖？
2: 我们这两百七十万还是小钱，他还欠滨海科大2000万项目余款。爸，喂，怎么到这儿来了？
5: 想用下车子去趟省城。
2: 去省城干嘛？
5: 要账，去追讨龙山项目的尾款。他们赖账了。
2: 他们的海上养殖场遭遇台风袭击，损失惨重，说是付不出来尾款。哦，跟人好好说啊，别惹出什么事儿。
5: 哎，知道。哎，你慢点等会儿。
2: 爸，
5: 还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一下。
2: 说。
5: 我想用一下家里的老宅。
2: 跟我住房了？
5: 不是。
2: 我现在不是有2个同伴吗？嗯，住家里也不方便。重点是我想用老宅子开公司。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房子，非要用老宅开公司呢？
5: 现在不是创业阶段吗？手上没钱，老宅子空着不也是空着？
2: 那里面可都是我和你妈，还有我们一家人的回忆啊。
5: 您放心，我妈的房间，我一动不动，保持原样。

0: 你去随便点点。
1: 好嘞，那我看着点啊。
0: 我们赶紧说事儿，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2: 我们刚从朱总那边过来，现在滨海科大的人已经将他给扣住了，并且已经报了警。
3: 我们待会儿就过去吧。
0: 过去之前，我想弄清楚，那个姓朱的到底是想赖账呢，还是真的拿不出钱来？
2: 不是，林杰，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0: 我的意思是，如果他真的要赖账，我们就和他打官司，走法律程序；如果他真的拿不出钱来，你逼他也没用。
3: 林杰，我听你这话的意思，270万，你不打算要了？
0: 要，我等米下锅呢，干嘛不要？你就是逼他，能把钱拿回来吗？
4: 朱总啊，我们好歹也是一家科研机构，是吧？虽然项目没有最终做成，但是人工费总要给我们的呀。
5: 王工啊，不是说我不想给你们钱，你想想看啊，如果我有意赖你们的账的话，我早就跑路了，我还会在公司等你们上门吗？
4: 好，既然你不承认是赖账，那就把钱给我们。我知道你们公司账面上有钱。警察同志，他们也是来要款的。
6: 你们？
7: 我们是来要款的。
6: 你们是一家单位的？
7: 那倒不是。
6: 朱总，你在外面到底欠了多少人的钱？
5: 就两家。
4: 哎，朱总，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呢。
5: 王工啊，不错，我的账上是有600万，可那是用于生产自救的呀。再说了，就算这600万全部都给了你，那也不够啊。
6: 不够没事。
2: 朱总，您账上既然有600万，那就先把林杰他们的给付了。
4: 哎，不不不，这姑娘做什么事情总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2: 这位同志，朱总账上的钱不是不够还你们的吗？
4: 是不够，但是有多少可以先给我多少啊。
8: 哎，我说这位同志啊，我们不和你争论，我们只要我们的钱。
4: 要钱可以，但是你们要钱的这种方式直接损害到我的利益了。
9: 那我们的利益谁来保证啊？
8: 对呀，
2: 对啊，我们只能先……
5: 哎，诸位诸位，你们先别吵了好不好？先听我说几句行不行？
4: 朱总你不要说了，我一大早就到这儿了，我听你说的还少吗？
2: 朱总，
7: 哎，我说两句。朱总，我刚才听你说你的账上还有600多万。
5: 是，
0: 这600多万你是用于台风后的生产自救的。

0: 各位，这场台风，我的渔场损失巨大呀。如果你们把钱都拿走了，那我的渔场就完了。如果说，
1: 朱总，这样，今天啊，我先撤，等你有钱了，我再来。
2: 林姐，
1: 朱总，走了一家，钱可以给我们了吗？
2: 林姐，
3: 林姐，你站住！
2: 林姐，你就这么走了？
1: 天灾的事情谁能预料？出现这样的局面也不是朱总想的。况且就是我们真的逼他，他能拿出来钱吗？
3: 怎么拿不出来？人家刚才自己都说了，账户上还有600万呢。
2: 对呀。
1: 那是人家生产自救的钱，咱们拿了这笔钱，他怎么过？
3: 他怎么过？你倒是挺担心他的。你能不能为我们的项目多想一想？你倒是说呀，你说呀。
2: 林姐，我也觉得你需要再想想。
4: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个王工把钱都拿走，朱总还是没有办法生产自救，到时候公司一倒闭，你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 那就是运气不好。反正这种杀鸡取卵昧着良心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3: 他倒是挺仗义的啊。哎，林姐，林姐，你站住，你站住。你为什么老做这样的事儿？万一他是哭穷呢？
5: 我看他演技没那么好，应该是真遇到难处了。
3: 那你看看我，看看我的脸，我现在是不是也很有难处啊？
5: 吴叔，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别老那么小心眼儿啊？
3: 对，我小心眼啊！你们都是大象放屁，大气，行了吧？你们有爱心，我自私。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不管了。走啊！不要钱还待在这儿干嘛？非得赶夜路回瓯江啊？不是明天还得去工商局办营业执照的吗？
1: 行了，那我们先回吧。
2: 拜拜，
4: 电话里，
6: 拜拜拜
4: 拜。
7: 林杰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啊，有如此的气度，看来是个有可能做成大事情的人才。
2: 他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也震惊了。照理说，他现在是最需要钱的时候。
7: 哈，100千瓦项目的成功发电，他们证明了自己的才华。小野啊，
2: 嗯，
7: 你帮我注意一下他们今后的动态，好吗？
2: 您的意思是？
7: 尽量给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哦。啊，
7: 我有种感觉，这小子没准真能成。
2: 嗯。
8: 顾厅长，
9: 哎呦，老周，
10: 来，请您，您好，
8: 请请请。
9: 钟总，
8: 哎呦，孙总来了，
9: 啊，林总来了，哟，
8: 林总你也来了，
11: 又来麻烦你。
8: 孙总，我们团队出什么事了？把顾厅长都给请来了。
11: 哎，误会了，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12: 哎，好，嘀咕什么的，
8: 好，
12: 话进去说吧。
8: 文件没有问题，等营业执照下来之后，我们会通知你的。
1: 需要多久啊？
8: 不一定，按一般情况来说呢，看审核的进度，最多不会超过10个工作日的。
1: 10个工作日？
8: 啊，对的。
1: 能快一点吗？我急了。
8: 这是规定。好，下一位。啊，你好，办理什么业务？啊，好。
13: 刘科长吗？我是林杰。
14: 哎，林杰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3: 我来办理公司执照，但是需要10天的时间，这个时间有点长， 我想看看能不能加个急，能快点拿到啊。
14: 林杰啊，这个工商执照可是一视同仁的呀。
15: 可是走不了后门的，不过现在职能部门办事效率都挺高的。
14: 要是工商执照下来了，我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第一时间告诉你好。

0: 好的，谢谢您，刘科长。张明，今天胜利集团的林总和孙总都来到了奔腾筑城，还特意叫上了我，就是想来商量一下，看看胜利集团能不能和你们奔腾筑城，两家联合成立个技术研发中心，人才共享，共同做新产品的研发。张明。
1: 今天我这个红娘当不当得成，就看你们是什么态度了。老领导，盛林的困难我理解，国企民企融合发展的构想是一个解决难题的钥匙，我们奔腾愿意尝试。但是这联合研发中心技术团队是我们的，我不知道盛林能贡献点什么呀？
0: 我们愿意平摊联合研发中心的资金投入。我看这样挺好。张明，奔腾筑城是国企的排头兵，胜利集团也是这个行业民企的排头兵。现在提倡融合发展，共享资源。你们两家如果能联合成立个研发中心，双方投入资金，投入人才，共同开发新产品和尖端产品。
1: 打造中国制造的名片，共享利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也可以说是双赢啊。奔腾轴承集团是国企，顾厅长这次亲自来我们这儿牵线搭桥，我应该发自内心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可是今天我当着大家，还有老领导、二位老总的面，我实话实说，奔腾和盛林这两家企业。
0: 共享资源，这件事，
2: 我实在是做不了主啊。张明，你们企业各有优势，这些大家都清楚的。咱们呢，也来听听胜利集团的优势。
0: 乔董，给大家说说。
2: 哦，既然厅长点名了，那我就开诚布公地谈谈我们胜林。大家知道，我们胜林是个有上万人的企业。 30多年来，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打出了一片天地。可是最近呢，觉得在技术研发上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了。我们想努力改变这个局面。至于说合作的优势，那仲总你应该知道，第一，我们资金充足；第二。 我们有我们的市场份额，特别是东南亚市场、东盟各国。第三，我们讲究工艺、制作精良，所以我们想用这些优势和你们联合搞研发，开发出新产品，开拓新市场。
0: 两位老总也都谈了自己的想法，张明，不急于表态，都好好考虑考虑。
3: 嗯，怎么样？你也知道外面了吗？
4: 没那么快，还有10个工作日呢。那咱们这儿干等着啊。来，过来，咱们商量后边的工作。吴叔，别玩了。我是这么想的，咱们的账户上现在还有30万，对于做项目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嗯。但是呢，我们还可以先干点事儿。我想先拿出20万出来。
5: 在瓯江附近的水域找一块适合做户外实验的，投资咱们继续再找。
6: 什么林姐，找什么投资啊？咱在省城都跑了多久了？要能找到，早就找来了。还有，20万，20万实验能坚持做几天？你说，
4: 瞧瞧你那小脾气。<笑>
6: 你好，找谁呀？你好，我来找一位叫林杰的先生。是我。
7: 你好，林先生，我是
6: 朱总的财务主任，特意过来给你们送工程款的。朱总现在有钱了？其实不是的，我们渔场啊，现在问题严峻，目前还在生产自救当中。那这钱是朱总找人借的，他跟我说你们在创业，急等用钱，特意让我给你们送过来的。这卡的密码是6个0。 任务完成，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8: 哎，慢走啊，谢谢。哟，这还差不多。
9: 渐渐看那样。

0: 没想到人家主动把钱送过来吧，见到钱你不高兴啊？不过说实话，还真没想到这个祖总这么靠谱，能借钱还给我们。嗯，
1: 人心比人心呢，好人有好报，下次遇事儿别那么狭隘。嗯，
0: 秦老，现在有钱了，咱们的项目啊能继续研发了，你怎么说我？我不跟你计较，
2: 这钱还不是咱的。
0: 哎，不是，林奇。
1: 林先生，还有什么事儿吗？这个钱我们不能要，那个朱总拿回去。这是朱总让我送给他的，这钱我不能拿回去。你拿给朱总，他现在比我们更需要这笔钱，他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是这，林先生，哎，林姐，你还真把卡还回去了？
2: 还了？怎么了？
1: 怎么了？你怎么想的？你什么意思啊？
0: 你想想人家朱总，借钱来还咱们，还证明不了他的诚信吗？再说了，人家企业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这钱拿的多烫手啊！
3: 我同意林杰的想法，这钱得还回去。
0: 哼，行，你们俩倒是一个鼻孔出气了啊，就我狭隘啊！
4: 小杜，
3: 老大。 刚才陈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们内部讨论过了，大家对成立联合研发中心这个提议啊，争论很大。哦，说晚上要宴请咱们吃饭呢，
4: 是钟总的意思吗？
3: 没说那么明白，可能是让陈工先给咱们透透风，
4: 毕竟还有老领导顾厅长的面子嘛。
3: 去找他开口，都这样了，你去了也白去。白去也得去。
5: 秘书，不好意思，林总，您跟仲总有约吗？
4: 没有，但我还是想见见他。
5: 可现在仲总正在忙。
3: 忙啊！
5: 哎呦，林总，你怎么来了？啊，来来来来来。<笑>哦，对了，以后林总来，不需要什么预约啊。
4: 知道了，我现在就去倒茶。不是说好晚上一起吃饭的吗？你这么风风火火来是为了联合技术研发中心的事儿吗？我是来向你表达歉意的。这话怎么说？坐。来，你坐。哎，说起来惭愧啊，李斌他们刚到圣林的时候，我看他们年轻没有经验。 所以不相信他们。那时候，李斌跑到我办公室，立军令状，我都不愿意把卫星轴承的课题交给他们。谢谢。后来还是孙总用他的股份做赌，我才勉强同意的。可是这帮年轻人不到三个月就找到了关键问题，并攻克了技术难关，这才让我对他们刮目相看。 现在他们要走，我心里舍不得。当然了，人是你的，你要是不给，咱也不能要。联合研发中心，你要是不愿意，我是更没办法。但是说句心里话，仲总，我也是有私心的，想借你们国企这棵大树遮风避雨。我们盛林。 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希望你仲总随时伸出手来支援我们。当然了，你要是遇到什么困难，责无旁贷。我就说嘛，你去了白去。
3: 没有，没白去，我没跟他谈联合的事儿。那你跟他谈什么了？我单纯的去谢谢他。 感谢在我们圣林困难的时候，他出手相助。应该的。什么都别想了，回去看看那些年轻人，给他们送行。我是真喜欢他们。我也是。
1: 朱总，
6: 哎，林杰。
0: 我让人把项目款给你送过去了，可你怎么没收啊？

0: 我听你的人说了，你是借钱来还我，我怎么能要呢？
1: 没事儿，我老朱啊，怎么也算是久经沙场的老江湖了。
2: 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你们不一样。年轻人创业不容易啊，这项目刚起步，需要钱呐。
0: 之前啊，我就听我爸说，创业不容易，守业更难。每个企业都有经历困难的时候，当年我爸的企业出现问题，就是大伙帮着忙才渡过难关的。你放心吧，我知道你是一个讲诚信的人，我相信你，渔场一定可以好起来的。
2: 都说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你林杰呀，还真是给我老朱雪中送炭了。
0: 雪中送炭倒谈不上，至少这点钱还能帮你点小忙，等你以后有钱了再给我。
2: 行，那这样吧，我呢先给你打张欠条，回头给你邮寄过去。
0: 你都可以借钱还我，还打什么欠条啊？不用麻烦了。
2: 好，谢谢谢谢。
3: 吴叔呢？
4: 还没起呢。
3: 还没起呢？
4: 啊，
3: 什么时候了？太阳都晒屁股了。哎，你叫去。
4: 起来吧，吴叔，我们准备出发了。
5: 你们去吧，我不去。
3: 哎，你给我起来。
5: 我不起。
0: 你想怎么样？
5: 不去。
4: 你看，你看，你看，心眼还没针眼大呢。
5: 就这么小？哎，我比针眼还小，怎么地吧？
0: 你就这么小是吧？行。我也不大方，这是我家，啊，我们一会儿走了，你也赶紧收拾收拾，赶紧走。丁轩，
4: 嗯，
0: 你去火车站，给他买一张去云南的车票。他不是说要去云南干水电站吗？让他去，咱们走。
5: 哎哎哎哎，干嘛呢？干嘛呢？哎，林杰，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你要么跟我们走，要么自己走。
5: 哎。干嘛呀？你们干嘛呀？我不就是心疼那钱吗？哄我两句怎么了？起就起呗。
0: 瞧见没？自己起来了。
5: 哎哎哎，笑啥呢？出去我要换衣服。
0: 事儿吧你。
5: 哎哎，丁轩，给我把门带上。哎，
6: 单都让他买。
0: 哎，刘如，你怎么来了？
7: 林杰，哎，你们好。
6: 好，
7: 你们要出门啊？
0: 我们准备去千羽湖做个勘探，为后面的湖事做准备。
6: 林杰，你们聊着，我们先把行李放上车。
0: 行。
5: 林杰，林杰，行李呢？
0: 哎，包也放了。
4: 慢慢聊啊。
7: 拜拜。
4: 拜拜。
7: 我给你这么多次打电话发信息要你的银行卡号，你怎么都不给我呀？
0: 刘如，你听我说，我们的项目现在才开始，后面怎么发展都是未知数。再说，投资有风险，我们这个项目风险特别大。现在这个阶段，我是不会要你的钱的。
7: 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是投资这种事情是我自己决定的，你不用为我。
0: 我接个电话。
8: 豆豆。
9: 喂，林姐，你也执照下来了吗？
0: 还要再等几天。我们打算先去千羽湖勘探一下，为后边的湖事做准备。
10: 湖事？你不是要海事吗？
0: 我们要进行模拟机的测试啊。在国外的时候，模拟机已经完成了，回来之后我们要先进行湖事，湖事成功之后我们才能进行海事。再说了，湖事的成本也比较低嘛。
10: 你林姐也有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啊。
0: 谁不为五斗米折腰啊？
9: 那你什么时候到千羽湖？
0: 明天下午到。
10: 行，我知道了，到时候见啊。
0: 好，再见。
7: 是上次那个姑娘。
0: 我给你解释一下，我和那个女孩什么关系都没有，普通朋友啊。
7: 我爸说了，咱们之间出现了感情危机。我想了，这件事情不能怪你，我得从我自身找原因。因为你一直喜欢自强自立的女孩，这点我做得不够。我以后一定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变成你喜欢的那。

0: 一个人。
1: 比如
0: 我，
1: 你看，我和你怎么说呢？哎，我现在得着急去千羽湖勘探，等我从千羽湖回来，我再约你。
2: 董事长，他们来了。
3: 来了来了。
4: 哎呀，好，
5: 钟总，钟总，
4: 李斌，盛灵集团感谢你们呐。我是真喜欢你们这群年轻人，真想把你们留下来。可是，
3: 孙总，真舍不得你们走啊。昨天我和林总还去省城找你们宗总，想办法把你们留下来，但是不行。
4: 别说这个，这个今天晚上欢送宴，哎，我们大家都出席啊，不是，请他们吃一顿真正的瓯江特色。
6: 林总，这顿饭可能吃不成了。钟总刚来了电话，给了指示，说奔腾轴承和盛林集团要成立联合研发中心，具体细节会跟二位对接。我们准备留下来了。
7: 钟兆明同意。
4: 我电话呢？
2: 在办公室，我去给您拿。
4: 哦，我得给他打个电话，感谢一下他。
8: 哟，宝贝儿，你们俩来了。
9: 阿姨，
10: 阿姨。
8: 哟，这裙子好漂亮。
0: 大爷，我们今天是来找云龙谈解约的。
8: 谈解约？啊！
0: 哎呀，你们俩怎么来了？
11: 快快快，请勿坐。
12: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真是的！
0: 干嘛呀？你跟我搭这个脸？
11: 云茹，你确定你要退出？
0: 我都跟林杰说了。
11: 哎呀，我们之前是三股资金，你现在一撤股。以我们俩的钱，根本就支撑不起来之前看中的养老公寓。还有啊，咱们之前的房租定金和装修公司的设计费，这都是不能退的。
12: 对呀，你说怎么办吧？
0: 那怎么办啊？那损失我来承担吧。
11: 哎，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这三个人的合作，损失肯定是大家一起承担，但事情得跟你说清楚啊。
13: 你怎么撤了？
0: 我答应给林，
13: 那就这样轻易就放弃了？你这再说你这么做也坑他们俩呀。其实你们这个项目，曾经那项目书我看过，还挺好的。真是不应该轻易放弃。要不然，他撤他的，阿姨一头，我跟你们干，房租你们继续租，装修也继续装修，好吧？
12: 真的吗？
13: 摸我干嘛呀？我就早就
0: 假的呀，
13: 我就问什么真的假的？你别闹！我就为我们这个家早就把我喜欢的这个医护事业早就给放弃了，就为了你。现在你长大了，你们叔叔也忙，我真是觉得我还有余热，应该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儿。哎，宝贝儿，你们俩支持我吗？
12: 哎呦，白姨，那太好了，我支持您。
11: 白姨，我也支持您。
0: 妈。我也支持你，
13: 你就是嘴上支持我，
0: 我最支持你了。
13: 你甭来这套，晚上在我们家吃饭吧。
0: 对呀，刘静
11: 阿姨，晚上公司还有点事情，
12: 我也约了人，咱们改天吧。
13: 好，忙就好。
0: 好吧，那阿姨我们走了。
13: 好，走，
12: 我也要出去啊。
0: 走走走，妈，今天晚上。
14: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5: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16: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加我薪加个13.7万。
17: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1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5: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5: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19: 千年瑰宝，戏曲里腔调流转，演100

0: 方寸舞台，铸就文化丰碑。
1: 他说的没错，但我们不止这一面。
2: 年轻的，
1: 潮流的，
2: 颇次元的，
3: 戏曲正青春。
4: 可什么是青春戏曲呢？
5: 就是与当下对话。
0: 一次次创业作答，与青春肆意碰撞，擦出灵动的火，让熟悉的旋律化作数字音符，

0: 新次元，同频共振，老唱腔也是新顶流。于是走出去不再是口号。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0: 向上破界，向下扎根，在潮流中开花，在年轻土壤里结果，从容换新，不断融入时代和声。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3: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4: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3: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5: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3: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6: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3: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4: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3: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7: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8: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9: 很满意，
8: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7: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7: 70多万，
9: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9: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8: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7: 对，
8: 是不是很
7: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8: 对对
9: 对对对。
8: 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9: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7: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8: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4: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

全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来了。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什么叫我也在这儿啊？我老家就是这儿的。
1: 没听你说过呀。
2: 那证明我们还不够熟。他们呢？
1: 啊，他们在隔壁呢，我带你去见他们。
2: 不用找他们了，跟我走，带你出去转转。
1: 我一个人。
2: 怎么了？
1: 走。
2: 走。

0: 你什么时候会的潜水？
1: 我早就会了呀。
0: 你现在越来越有意思了。
1: 之前没看出来吧？我说的是风景。不过我倒是看你挺不错的。
0: 必须的。

0: 水下真是太美了，那里怎么会有一座古城呢？
1: 那是千年古城，鹤城和狮城。
0: 为什么会在水的下边？
1: 1959年新建了西安江水电站，从那以后呀，这两座古城就淹没在了这片。

0: 站就在子弹生了。我开始喜欢这里了，这是个有故事的地方。哎，你是不是过来监督我们工作的？
1: 谁稀罕监督你啊？我可是有年假的好不好？我这叫重回故乡。
0: 好，这两天啊，你就跟着我们混吧。
1: 明明是你跟我混，这地方我熟，你们选址我给你们当向导。为了尽地主之谊呢。
2: 晚上请你们吃千羽湖特色。
3: 行啊，说定了，我买单。那感情好，
4: 千羽湖鱼头，请慢用。这么大的鱼头啊！
5: 各位身边忙动筷啊，我先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你快点，
1: 没见过吧？
3: 可以。
1: 这是我们千羽湖的特色鱼头，湖里的生态环境好呀，鱼也特别鲜美。你们赶紧尝尝。
4: 来，
3: 那就不客气了啊。
4: 俩猫，哎呦嘿，
3: 嗯。
1: 好吃，
6: 好吃吧？这可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鱼头了。
3: 那你就多吃点。哎哎，谢谢谢谢。
7: 豆豆，
1: 哎，
7: 谢谢你的款待。
3: 这进了我的地盘，当然得好好招待招待你们了。
1: 来，鱼儿，请慢用。
3: 来，
7: 哎，
3: 我谢谢。
7: 我跟你们说呀，这些菜离了这里，你们就吃不着这么正宗的了。嗯，
3: 多吃点，多吃点。
1: 来来来。
0: 咱们别光吃，先敬敬我们的豆豆小姐。
1: 哎，谢谢谢谢。
0: 怎么样，我们这个地方？
1: 这真是太美了，是吧？哎，
0: 豆豆，啊，你看，你看那儿有条渔船，咱们上去跟那大哥聊聊。
1: 好啊，
0: 走。
3: 大哥，
0: 哎，麻烦问您一下。 您这条船租吗？哦，你们是来旅游的吧？
3: 我这船还有打鱼呢。那
0: 您一天打鱼挣多少钱啊？我们按同样的价格付给您，可以吗？
3: 没问题。
8: 起船了！起船了！船有了。嗯，什么船啊？这是什么船？
3: 出海的船啊！我从渔民那儿租到了一条船。
8: 多少钱一天？
3: 这个渔民很实在，按平时出海打鱼的钱给我们，比我们那天问到的渔船便宜多了。
8: 那真是太好了啊！又能省下一笔，
3: 能省则省，但是该花的钱啊，一定得花到位，得充分保证咱们胡氏的测试结果。放心吧，记账的事儿啊，就交给我，保证每笔花销啊都记得清清楚楚的，绝对不会差一分。
8: 这个我相信，无数你这个老财迷啊，干这点事儿最踏实了。
3: 倒是想当财神爷来着。
8: 哎，咱们得抓紧时间，把每个时期的数据争取全部都收集好了。
3: 行，没问题。
0: 大哥，哎，您在这儿打了多少年鱼？
3: 哟，我12岁就跟我爹出来打鱼，到现在差不多30多年了。
0: 30多年了啊！那您这是老湖人了，啊，不就是您家呀？<笑>
3: 差不多吧。你看这里大大小小的岛，我熟悉的跟我手掌心差不多了都。哎，小伙子，你带的那东西是什么呀？
8: 那是我们测量流速的设备，未来我们要在千羽湖上做一个实验
3: 啊。
8: 如果实验成功了。
1: 我们未来啊，还要在海上建一个发电站。海上建发电站？哎，
3: 这发电站不是建在陆地上吗？
1: 大哥，现在呀，政府大力提倡清洁能源，我们要做的发电站是依靠海里的海流的。
3: 海流发电，听着挺新鲜的啊。

0: 哎，还有水流更急的地方吗？
1: 哦，这边水流不太急，但是前面有一个水下古城，那边水下水流变化比较大。
0: 那你就带我们去那个水流更急的地方。
1: 好，那行，那你们坐好啊。
0: 好。

0: 可疑，并且还用一些仪器下壶勘探。你去问问是不是水利厅派人在千羽湖做水温勘查。
1: 我们水利厅已经打过电话了，和他们核实了一下，他们说最近并没有派人过来做科研。
0: 千羽湖是国家5A级景区，这件事情必须马上重视起来。这样吧，你先走访一下渔民，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做进一步调查。还有，你这几天加强湖面巡查，如果发现这几个人，必须马上扣除。
1: 啊，好的。
2: 云茹去盛林集团面试了。啊？闺女，上你们集团面试去了。她到我们盛林面试，我怎么不知道？家里的事儿你知道什么呀？从来不闻不问的。
3: 对，集团是要扩招技术人员，但这孩子怎么突然想工作啊？
2: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林杰变成劲儿了？我想。
3: 反正前几天我把你跟我说那话跟他学了，我说什么了？你不是说感情上的事儿让他要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吗？
4: 对，这话没错。但是他一声不吭去了圣林，我这个当爸的居然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现在这年轻人，他只要是不想告诉你，他就有100个理由。
5: 爸妈，我回来了。
2: 渴死了，你给我倒杯水行吗？你来圣林工作，我是支持的。对，找个正事做嘛，也不会每天这么浮躁，专业又对口。但既然来圣林工作，你就要认真的待下去，不要为了和谁赌气，也不要向谁证明自己，是吧？
6: 3天期间就过了，就闹着要辞职。如果你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劝你趁早就断了这个念想。
7: 爸，我既然去了就不会轻易离开。你知道吗？像我这个年龄的年轻人都特别能干，比如林杰啊、李斌啊，他们都很热爱自己的事业，而且很有干劲儿。他们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这次下定决心了，进了圣林，我不但不会轻易离开，我还不会给你找麻烦。
6: 哎，好。
2: 之前成天你和你那朋友什么美甲健身啊，做头发的购物的，哎呀，我说实话，有点看不大惯。哎，现在这样就对了，非常好。
6: 觉得那时候有什么不好啊？
7: 我觉得是在不同的阶段有一个不同的表现而已。
2: 你是懒散惯了啊，上班需要适应。
8: 你既然到李斌那儿，就要向李斌学习啊！还有，不要迟到早退。集团这个规章制度啊，你要认真的看每一条逐条逐款。爸，你思想
9: 教育课完了吗？啊，你要上完了，快上楼了啊！
10: 啊，去吧。林姐，你快吃饭吧，吃完了回酒店再忙。豆豆，你不用劝他。 他本身啊，就是一个潮流能发电机，不用休息，电力啊源源不断，不仅自己不断，他还不让别人断，每天啊就像是一部小马达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停都停不下来。
11: 这是在夸我呀？
10: 当然，我夸的多走心啊！小马达，哒哒哒哒哒哒，停都停不下来。
12: 言归正传啊，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呢。
13: 咱们在千羽湖建户外测试场这个条件是非常具备的。嗯，接下来的几天，咱们再观察一下湖面的情况。哎，最好啊是能碰到一个雨天，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14: 咱们这次来，一定要尽可能多的采集数据，这样我们的结果才够精确。这次我们一定要获得最大的收获。
15: 那必须的呀。
16: 嗯，哼，
17: 这事儿还得归功咱们有一个好向导。
16: 嗯嗯。
18: 劝我不敢贪功。哎，
19: 功不敢贪没事，酒你得喝。来，干杯！干杯！干杯！夜里可能出现5到7级大风。
20: 老板，把遥控器给我。
19: 好，谢谢。据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消息，今天夜里到明天，瓯江地区将迎来一次强降雨天气，预计过程雨量可达大。

0: 大雨，局部有暴雨。另外，夜里可能出现5到7级大风，沿江阵风可达8级，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1: 林姐，你看，这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咱们刚才说着想要来一场雨，这雨就来了，比电视剧都还巧。
2: 经过这一夜的雨啊，这水流是又快又急，加上雨天的数据，咱们这回就
3: 这甲状腺。
2: 齐了，
3: 真痛快！
4: 你们和千羽胡哈真是有缘分。
3: 自然点，
4: 赶紧吃吧，吃完回去休息。明天呀，还早出发呢。
5: 俩猫，
4: 哎
5: 呦
4: 嘿！哎，你们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和千羽胡的管委会报备一下？
1: 豆豆，一定要弄真。没有公司，没有执照，谁会批给我们呀？来，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咱们干一杯！干杯！
6: 干杯！
4: 喂，林杰，我今天肚子疼，有点不舒服。
6: 怎么了？要我去给你买点药吗？
4: 不用，我休息休息就好了。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今天我就不陪你们跑了。
6: 行，那你在酒店好好休息。刚好今天外边下雨，等我回来了去给你买点粥喝。
4: 好，下雨天湖上雾重，你们注意安全。
6: 啊，放心吧。
1: 和谁通电话呢？
2: 是豆豆，他肚子不舒服，今天不和我们去了。
7: 哦，那我们要不要过去看他一眼啊？
8: 看什么看啊？女孩这事儿你也会看啊？
7: 女孩这事儿我，你去你的啊！哎，
6: 东西都带齐了吗？
1: 都带齐了，出发。
8: 好，
1: 走，
8: 走，走。
9: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谁知道4米的轴承是用于什么的？
10: 应该是风电轴承。
9: 但4米的轴承不只用于风电轴承，还可以用于盾构机轴承。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节课，大家也都有过专业的学习，所以我不想讲过多技术方面的问题。我想讲企业精神。我相信大家现在坐在这里都是充满了自信。我想说一点，我不希望我们这儿有任何一个人是过来混饭吃的。我希望你们爱你们做的事情。在未来，大家都会碰到困难，甚至有可能会碰到你们会认为不可能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在我们这里，没有不可能。我希望我们所有人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明明知道会死，但是还会去争前恐后，必须得有一颗必胜的心理。

0: 下这么大雨，可能不会来了。我看也是，应该不出船了。
1: 你干嘛，吴叔？
2: 大哥不来，咱就不采集数据了吗？
1: 别忘了，
2: 哥们儿我也是搞器械的。等会儿啊！
1: 哎，吴叔。

0: 厉不厉害？
1: 厉害什么呀？咱们这么多人犯法呢。
0: 犯什么法呀？成大事之人不必拘泥于小节。再说了，湖面上下这么大的雨，根本就没有人。咱们采集完数据，再把船给送回来，到时候留张字条，再放点钱，这不就是借了吗？
1: 借啊！这跟借能是一个意思吗？
0: 快上来吧。
2: 我估计啊，这么大的雨，真的不会来了。
3: 我看也是。
2: 听无数的，回来之后给他多放点钱。但是今天数据咱们必须拿到。
1: 那咱仨谁开船啊？
0: 必须是我。哥哥，我可是复合型人才。哎，行了，甭废话了，赶紧上船搬机器。金炫，慢点啊。
4: 来，给我。

0: 船被偷了！啊！啊，对对，就今天！啊，麻烦你们帮我找找吧！啊！
1: 啊！金炫，出去采集好了吗？
2: 放不下去啊，水都淹船了，再这么下去，船都翻了。
3: 哎，你们俩怎么样了？我跟你讲，这个雨太大了，船不太好控制啊。
1: 先把水舀出去。
2: 我舀呢，我舀的出。

0: 警察同志，我有三个朋友去千羽湖，现在打电话联系不上他们，下这么大雨，肯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1: 行，你把名字告诉我一下。
2: 林杰。
0: 林杰。
2: 小赵，嗯，
0: 有人偷船，你赶紧带你的人跟我一起去一趟。
3: 正好，他们也有几个人去湖上了，我正想找你们派条船去看看呢。
0: 好，这下这么大的雨，不会有危险吧？
1: 这再危险也得去啊。
4: 好，你们先别急，我马上给渔政部门打个电话啊！
5: 哎，林杰，这船的发动机不转了，怎么办呢？
4: 你先看看发动机到底怎么回事。
5: 林杰，这发动机打不着了。 这船进了这么多水，不会沉了吧？
6: 闭上你的乌鸦嘴！
5: 丁俊，你赶紧快点啊，往外撑水啊！
6: 我铲着呢。
5: 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救命！救命啊！救命啊！
1: 渔民举报你们偷船，是怎么回事啊？
7: 警察同志，你们误会了，我们不是偷，是借，用完了马上就还的。拿别人的东西，咱们又经过主人允许的前提下，你们所说的借就是偷。
1: 对，您说的是对的，我们就是太着急了，是我们的错，我们应该检讨。主要是今天外面下大雨，这样的天气对我们收集数据来说特别重要，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我们才冒了个险。
0: 千羽湖是国家重点保护水域，千羽湖的水质安全，关乎到附近几个城市的用水问题。你们现在所说的话，我们无法界定真假。有人能证明你们的清白吗？像是搞科研的呀，王科长。
2: 嗯，
0: 他们跟你报备过吗？
2: 没有啊。
7: 前几天他们就在湖面上偷偷摸摸的，不知道在做什么记录。我们群众觉悟高，打了个电话，说有人呐在湖面上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做什么。姑娘，这三个青年不仅涉及到偷窃，还有破坏千羽湖生态的可能。而且我们刚才调查了一下，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甚至用的是外国驾驶证办理的入住和登记。你跟他们是一起的，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告诉我们。
8: 民警同志，他们真的是在做科研调查，不是小偷，更不是坏人。我说的话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给我们领导打电话。
9: 喂，我李建国。对啊。
8: 啊？千羽湖派出所？哦，好，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小冯，
9: 哎，李副院长。

0: 给我派车，我去千羽湖。
1: 嗯，好。
2: 你可算来了，多亏你通知了警察叔叔，不然我们还以为回不来了呢。
1: 认识你们这几个呀，哼，真是惊喜不断。
0: 豆豆，我们不会真的出不去了吧？
1: 那你觉得呢？
3: 就应该多扣几天，让他们受受教育。
4: 李副院长，
2: 您怎么来了？
3: 您好意思问？啊？所长，给你们添麻烦了。
5: 哎呀，没有。
6: 我们也是为千羽湖负责，中间呢，我们也问了县海洋局办进行了查证，说这个潮流能发电都是高校或者研究所等相关机构在研发，民间呀还从未听说过有个人在做。
3: 是，这个领域咱们大家了解的确实少，
6: 他们没有办理手续，也没有受正规机构的委托。
3: 啊，哪里哪里哪里，谁想到这几个海归对国内的情况这么陌生，简直成了愣头青了。
5: 没事，事情都查清楚了，一场误会。哎，小林，哎，把东西给他们拿回来。
7: 是，
2: 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不对，给你们添麻烦，实在抱歉。王科长啊，这个一定给那位渔民。啊，
6: 哎，不不不不，
7: 不
6: 要，医生，不要。好了好了，我告诉你，渔民的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了，李院长也帮你们向渔民道了歉，赔了钱。这样，你们回到市里啊。抓紧去相关部门进行登记报批啊，不然下次见面我可还是要管的啊。
2: 好的，回去我就去办理手续。
3: 那所长、主任，我们就先走了。
8: 谢谢谢谢。好的好的
3: 好，走吧。
8: 好，再见。
6: 谢谢，谢谢，慢走啊。
9: 你们几个呀，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0: 就是，
9: 又不是三四岁的小孩子了。做事不想想后果，要不是叶豆豆跟你们在一块儿，不知道你们得在这儿待多少天呢。
2: 不对啊，豆豆，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三人在湖上遇险的呢？
1: 我打你们电话，你们谁都不接。下这么大雨，我真是担心你们出危险。你们几个人呀，真是不让人省心。这次要不是李院长出面，你们就在里面待着吧。
9: 千羽湖是国家的战略重地，你们就这样在水上采样，人家能不抓你们吗？
2: 哎，李副院长，政府能同意我们在户外实验吗？
9: 我来帮你们协调协调吧。不过你们做的事情有利于环境，有利于国家，我相信他们会支持你们的。
10: 把你的户外实验放在这儿吗？
11: 我们在千羽湖进行了详细的勘察，这里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的符合。
9: 那你们的试验资金到位了吗？
10: 走。
12: 哎，您好，请问一下你们老板办公室在哪儿？
13: 拐弯楼梯里一间。
12: 哦，谢谢啊。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加核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1939年秋，八路军第115师主力进军山东，开辟鲁南根据地，其核心地带抱犊固山区，是沟通华中与华北、连接华中与陕西的关键之地，有山东小延安之称。日军在抱犊固山下建立坚固据点，严重威胁着鲁南根据地的生存与成长。第115师将如何巧计连师，拔掉这颗毒针呢？

1940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五，山东抱犊固地区大雪纷飞，天地茫茫。八路军第115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领一支部队，已经行进在冰天雪地之中。他们步行前进了50余华里，此次前行的目标只有一个：攻打日伪据点白雁镇。白雁正是日军在鲁南根据地中心位置

0: 粮仓，把孙鹤龄多年囤积的大批粮食分发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白彦镇群众们。
1: 八路军的实际行动很快影响了老百姓，
0: 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景象，军民团结抗战，气氛生机勃勃。然而八路军接下来的举动让白彦镇的群众纷纷担心起来。第115师的战士们开始拆除孙鹤龄遗留下来的防御工事，很快碉堡、围墙、路寨、铁丝网等被全部拆除，镇上群众顿时议论纷纷，看来八路军并不打算在白彦常驻，很快就要转移了。到时候孙鹤龄带着鬼子再杀回白彦镇，老百姓就要遭殃了。一些战士一边执行拆除命令，一边在心里纳闷，既然白彦镇是战略要地，八路军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终于打下来了，为什么不利用工事就地坚守，反而要全部拆除呢？
1: 3月4日，罗荣桓来到部队，他就针对战士们的疑问跟大家解释说，我们占了白彦，切断了敌人的联系，就像掐住了他们的脖子，敌人喘不过气来了，肯定会集结兵力疯狂反扑，夺取白彦的战斗马上就会开始。如果死守白彦和拥有飞机大炮的敌人死打硬拼，就要两败俱伤，所以要把敌人放进来打，经过反复争夺，白彦一定会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的。
0: 从罗荣桓的讲话中，大家隐隐约约地领悟出，师首长的命令背后似乎隐藏着下一条杀敌妙计。八路军于2月16日解放白彦之后，一直到3月初，将近20天的时间里，附近的城前、城后、梁丘等据点的日军竟然紧闭大门，按兵不动。陈光、罗荣桓并没有因此放松警惕，反而抓紧宝贵的战斗间隙时间，深入部队，号召战士们开展时果然，3月7日，藤县日军100余人向白彦猛冲过来，第115师特务团中途设下埋伏，迅速击退这股敌人。陈光、罗荣桓明白，特务团设伏成功，轻松击退的这股敌人只是负责试探攻击的先头部队。大战在即，陈罗二人并不担心，他们早已运筹帷幄，定下二打白彦、上屋抽梯的战斗计划。3月12日，日军从白彦以北的平邑、西北的城后、东南的梁丘等据点抽调日伪军700余人，兵分三路，分进合击，企图一举攻下白彦。在城后方向，日伪军到达柴山附近，遭遇第686团坚决阻击，受到重创，只得退回原地。在平邑方向，日伪军到达白彦以北的山林地带，遭到阻击后停止前进，固守待援。在梁丘方向，日伪军攻击前进，

0: 下午4时，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896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世界做朋友。
1: 摇桃树啊，这样会折断树枝。小弥勒，把玩偶拿下来，小心弄断树枝啊！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哎呀！摔疼了没有啊？
0: 我没事，师傅。
1: 做事情不要毛躁，小心点。嗯。师傅不会没收你的玩偶的。
2: 澳大利亚有人捡到1969年希望号军舰上船员扔出的海上漂流瓶，漂流瓶里装着船员们想与全世界人民做朋友的书信。
0: 太有趣了，我也要试试。完蛋了，没有瓶子了。我能得到结实的漂流瓶，然后和捡到漂流瓶的人做朋友。小弥勒把玩偶拿下来哟！
3: 收到任务。
4: 又去冒险了。
1: 刚才的布好像对我扎了眼睛，扎了还是没扎？这眼花的毛病越来越严重了。
4: 有愿望就找我小弥勒，愿随即拜你。

0: 我是布袋巴蒂，我有好办法帮你找朋友。神奇道具。噔噔噔，梦想月亮船，
1: 月亮船儿两头翘，天齐有意你我他，友谊梦想月亮船，祝你朋友遍天下。
2: 哦，看起来好酷啊。
0: 哇，不愧是月亮船，那么快就找到朋友了。
3: 正在四处寻找女友的土拨鼠先生驾到。
4: 他在说什么？
3: 你们打扰了我的相亲，真是太糟糕了。想说
0: 不要在我家挖洞。
5: 土拨鼠觉得我不太适合做他的女朋友。
0: 又找到新朋友了，出发。小鸡毛真美丽，做个毽子大家踢，你踢了85，我踢了110，好像花儿朝上飞，好像活泼的小公鸡。学习机学会花式踢毽子了，你真棒！
3: 你非常适合做浩浩的朋友，跟我来吧。他就是我给你找的新朋友。
0: 那是我的学习机。
4: 搞错了，我是想和会唱歌的人做朋友。

0: 娃，
1: 洋娃娃会唱歌，做你的朋友吧。
2: 哦，不不，我又不是女孩子，才不要洋娃娃。
3: 凯蒂，你没吓到吧？不怕不怕，乖。为什么要抢我的凯蒂？
2: 哦，对不起，我们不该拿你的娃娃。
3: 原谅你了，凯蒂，我们回家。
4: 月亮船，乱抢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
1: 我才没乱抢东西，我只是帮忙找朋友。好吧，是我的错，拜拜。
4: 浩浩，别着急，我去找伙伴们商量新办法。
2: 唉，是我太心急，我也回去想想办法吧。
4: 嗯。
5: 浩浩不仅仅是要找朋友，他应该是想先做漂流瓶。
4: 可以让花卷来做军舰漂流瓶，让水仔来规划军舰航线，
5: 就这么办。
6: 哇，可以出去玩了。
7: 神奇出来了，奇不助力出发。哦
2: 大家想到办法了吗？
8: 我想到了，我们要造一艘有定位系统的小军舰，
5: 让它载着漂流瓶去旅行，帮你交朋友。
2: 真是个好主意，我们快开始吧。
9: 消防水漂流瓶，把它装在军舰上，你的信就不会被海水弄湿了。
2: 谢谢你。
9: 我去调查什么时候适合船下水。You.

0: 是龙骨没搭好，再搭一次就行了。
1: 不要放弃，我们要做的可是能环游世界的军舰。嗯。

0: 我知道船下水的最佳时间了，
1: 赶紧去放军舰。
2: 等等，你还没把信放进漂流瓶呢。
1: 希望能顺利交到朋友。
3: 我也想认识世界各地的朋友嘛，没准还能收到各种美食呢。
2: 我可不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布袋老人的搭档是个贪吃鬼。
4: 要出发了，
0: 下水时间到。
5: 喂，来了，
1: 祝你一路顺风。
2: 吃了两份了。
1: 哦，大家看呐，小军舰到访了宝岛台湾。这是捡到小军舰的台湾朋友写给我的信。
3: 哇，这真是值得大吃一顿的好消息啊。
1: 为小军舰干杯，
2: 为全世界友谊干杯。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加我薪加个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6: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塔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7: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5: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加我薪加个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 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前十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8: China has expanded the scope of visa-free entry to more countries. Citizens with ordinary passports may enter and stay.
9: Okay, let's start my journey in China. There's war to China in big cities like Beijing and Shanghai. Other cities and their surroundings are also worth visiting.

0: 5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装修半价100000，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公元1792年5月2日，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第三位国王乔治三世召见了他的爱卿、顾问、前驻俄大使、马德拉斯总督、巴斯勋爵、内阁顾问、白鹰荣誉团骑士、高级贵族、品格高尚而且睿智能干的乔治·马格尔尼。施行强权政治的乔治三世正处于成功的峰顶，工业革命让英国国力迅速增强，将整个欧洲大陆远远甩在身后。国家发展的强盛态势和海外冒险的收获，让这位国王将目光投向了传说中拥有备受称赞的制度并且极度繁荣的中国。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他决定委派马格尔尼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带上精心挑选的礼物以及自己写给中国皇帝的信，出使那个遥远的东方古国。他说，大英帝国已经准备好船只去发现地球上的新区域，以增加关于世界的知识，探明各地的物产，这么做都是无私的。他也提到，相隔遥远的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是互利的好事，所以这次出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起某种制度，加强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当然，这也是一国之君向另一国君主发出的一声探寻。他在信的开篇写道，最神圣的乔治三世，承蒙天恩，身为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是海上霸主，是宗教正统的捍卫者，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祝万寿无疆。

经过九个月的航行，1793年6月20日，马格尔尼使团到达中国南部海岸。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大量传教士与商人往来于欧洲与中国之间，他们的描述构建了西方世界对于这个神秘国度的最初印象。在这些描述中，中国拥有理想化的社会制度，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作为官员，围绕在仁慈的专制君主周围，他们共同经营着一个巨大而富足的统一体。也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他们顽固拒绝欧洲人的渗透。马格尔尼的副使乔治·斯当东正是这个观点的支持者，他常常手拿中国扇子，同时感慨着，与英国贸易商接触100年

年后，中国人什么也没改变。更糟的是，英国却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对中国的依赖，比如原产于中国的茶已成了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须。情绪或许一开始就存在，如同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来使团船工作的中国人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相似，连表情都莫名一致。更不能理解的是，所有人看到乾隆皇帝的画像时会立刻下跪叩头。虽然这个动作令英国人感到不适，但此时他们还不觉得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据说马格尔尼完全不认为这是一种礼仪，只是以为他们在亲吻地面。误解可能在这时已经产生。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大卫休谟曾说过，尽管中国区域辽阔，气候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是中国人在性格上却具有一种强大的一致性。他们说一种语言，通行一种法律，连同情方式都是一样的。日后马格尔尼和他的团员会对这段话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乔仁杰是在三年前补缺代理天津到道远的，那一年碰巧乾隆皇帝来视察，乔仁杰明察沉官，办事得力，给皇帝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去年周边闹水灾，每天都有大量逃难的灾民经过，乔仁杰倡议当地官绅捐资，在四个城门外设立粥厂，一方面行了善事，另一方面也让天津城避免了灾民的骚扰，这让乔仁杰在当地官声大振，随后正式受任天津道道台。自明朝永乐元年设立天津卫，天津因其紧邻北京的特殊地位成了护卫京师的军事要地。但是真正让天津受世人瞩目的并不是军事，而是商业。天津紧邻渤海，同时还是京航运河漕船的终点。海运开放之前，运河是南北运输最重要的通道之一，通过河运流通的物资都要在天津转运或者就地买卖，国内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就此形成。到乾隆年间，天津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乔仁杰能力并不出众，能在天津任职算是极好的运气。这个原本注定默默无闻的平庸官吏未曾想到，因为这个下午的一封上谕，他会进入史册。这封转自军机处的上谕中说，有一支英国使团为给圣上祝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但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合常规的要求，这些要求经由军机处会商后禀报了圣上。乾隆皇帝同意了对方提出的使团船只停靠天津港的请求，并要求沿途各级官员做好相关保障。迎来送往对于乔仁杰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但是精于世故的乔仁杰发现了其中的微妙之处。当时英国人在中国社会的口碑并不好，但是这一支英国使团却受到了最尊贵的礼遇，这只可能是因为皇上亲下的谕旨，可见皇上对此十分重视，自己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对待这项差事。

这一年是乾隆58年，爱新觉罗弘历自25岁登基，如今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了。祖父康熙皇帝开启的盛世，经由父亲雍正皇帝的经营，在他治下到达了巅峰，国家人口和财政收入都翻了一番，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朝代。他还开拓了除元朝之外历史上最大的国土面积，并将所有疆域牢牢控制在手中。乾隆皇帝深信中国是天下最伟大的国家，他对西洋诸国并不陌生。在他看来，这些据说坐了很久的船才来到中国的西洋人跟每年来进贡的贡使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地大物博并且慷慨仁慈的帝国来说，只要洋人恪守礼仪就可以沐泽恩荣，但如果他们举止失当，就会丧失一应所得。大清帝国并不在意财富上的得失，乾隆皇帝真正在意的是大清的恩威有没有广布于天下，大清的皇帝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中之王。要确立这一切秩序，其根本在于礼。基于孔子推崇的周礼而确立的大清通礼中明确了5种核心礼仪，外国使团来中国属于其中的宾礼，在一个崇尚重视礼的国度，凡事按部就班的操作即可。但此次来访的英国人却频频提出一些不合礼数的要求。乾隆了解情况后表示，既然对方说是为自己祝寿而来，那就好好接待。他们携带的礼物经不起路上的车马劳顿，想停靠在天津港似乎也有道理，答应就是。这是大清应有的气度。在乾隆眼里，这只是众多使团中比较麻烦的一个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马格尔尼和使团虽然受命于英国国王，但是出使的费用全都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垄断着英国的对华贸易。如果使团顺利达成目标，东印度公司会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不过公司董事们对此并不乐观，他们反复强调一个原则，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要削弱或损害现有的对华贸易关系。但是马格尔尼认为国家利益高于公司的商业利益，他的目标是让英国与其他和中国有交往的国家区分开来，他有信心实现这个目标。他相信自己的外交经验，更相信那些新鲜的礼物。这些礼物的选择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能引起乾隆皇帝的好奇心。正如斯当东所说，他们希望这些礼物以及礼物背后的科学艺术可以给乾隆皇帝留下更为牢固而永久的愉悦。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断地商议对策，核心在于如何尽可能地绕开那些中方的官员，与乾隆皇帝本人直接交流。1793年7月底，英国使团抵达天津港，这是双方第一次相会，顺利而且愉快。伴着随团乐队演奏的西洋音乐，他们在甲板上一起用餐，两位清朝官员很快就跟英国人熟悉起来，甚至学会了使用刀叉。他们显得随和谦逊而又睿智机敏。马格尔尼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执礼作别时，乔仁杰和王文雄提出希望尽早拿到英王的信函、礼物清单以及使团名册。

阿戈尼答应尽快提供，这才是双方相谈甚欢背后的严肃正经事。与英国人的乐观态度不同，乔仁杰在这次见面后，反而忧心忡忡。 他与王文雄前去拜会使团，是乾隆皇帝钦差内务府官员征瑞的命令。但是征瑞本人并没有出现。他们给马戈尔尼的解释是征瑞位居大海，但其实作为钦差的征瑞只是不屑于登船而已。乔仁杰很清楚， 登船拜会是礼节，是客套。拿到相关文件才是这个命令的要义。因为此刻乾隆皇帝已经到达热河，那里有一个皇家避暑庄园。一个多月后，皇帝会在那里接见英国使团。皇帝心中的使团就是贡使，贡使就有明确的上下之别。 而乔仁杰面对面感受了这批英国人的态度，他们礼貌却强势，在他们的嘴里，英国国王和中国皇帝是平等的，这很麻烦。乔仁杰第一次感到了任务的艰难。十多天后， 英国使团来到北京东郊的通州码头。这些日子里，双方有了更多交锋。正如乔仁杰的预料，分歧越来越明显。马戈尔尼按乔仁杰的要求，给出了一份英王陛下赠给中国皇帝的礼物的清单。这个稍显拗口的文件标题，来自使团自己的翻译官。 这是马戈尔尼以乔治三世的名义写下的。一开篇，马戈尔尼就介绍到，这些礼物可以展示欧洲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之后，除了用大段文字夸耀每一件物品，特别反复强调了一个概念：英国和中国是两个主权国家，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交流愿望。 比礼物本身更有价值，互相交流才能互惠互利。收到清单后，朝廷请在宫中供职的欧洲传教士重新翻译了一遍。这次译稿中，一切有关主权国家交流互利的表述都被删除了，对礼物的赞美表达也变得更加客观。 尤其是把这些礼物的定位改为了外国国王给皇帝的贡品。也就在这时，征瑞正式但婉转地提出了觐见礼仪的问题。他告知英国使团，乾隆皇帝会在热河举办的生日庆典上接见他们。 考虑到英国服饰在行跪拜礼时会有不便，所以建议在见皇帝之前可以把西扣、吊袜带之类的去掉。即便如此委婉，马戈尔尼的反应依然出乎意料的强烈。他表示坚决不会行三跪九叩的中国礼仪，并认定乾隆皇帝更乐意接受鞠躬礼或屈膝礼。他的固执和自以为是 让征瑞十分恼怒。这次争执让双方关系迅速紧张了起来，中国官员甚至开始怀疑这支英国使团的来意。乔仁杰越来越意识到这份差事的艰难，他能做的只有尽力搞好跟使团成员的关系，期望他们可以改变想法， 恭顺朝廷的意志，但是他的良苦用心对于马戈尔尼来说毫无意义。

8月21日，英国使团来到北京。使团一行只有三顶轿子，其中两顶分别给了马格尔尼以及斯当东父子。小斯当东好奇地看着眼前这座传说中的天城。北京与伦敦是如此不同，伦敦道路狭窄，而北京道路宽阔，两边的房子多是低层平房。当然，印象深刻的还有紫禁城，红色的围墙以及那些黄色琉璃瓦。英国人很清楚，这是皇帝专用的神圣颜色。马格尔尼显然无心关注，随着距离见到乾隆的日子越来越近，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关于征瑞提出的觐见皇帝之礼，乔仁杰和王文雄又找他谈过一次。他们明确表达，是否跪拜皇帝是件很严重的事情，但是跪拜本身并不难，如果马格尔尼不会，他们俩愿意亲自示范。马格尔尼的拒绝比上一次更加坚决，他表示自己誓死不跪。他暗暗觉得，跪或者不跪，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自己带来的礼物一定会吸引皇帝的关注，到那时，一切就迎刃而解了。这么一想，马格尔尼的心情又稍稍舒畅了些。穿越北京城后，马格尔尼和他的使团来到了圆明园。皇帝此前已经决定将礼物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带去热河，一部分留在北京。所以此刻要做的就是把礼物摆出来，决定去留。这么多新奇的西洋物件的出现，吸引了京城里有地位的文人，还有那些没能陪同皇帝去热河的官员，但效果并不像马格尔尼期待的那样理想。据说有一位老太监对英式四轮马车产生了强烈质疑。马格尔尼喋喋不休地介绍这架马车所使用的弹簧的精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乘坐舒适感。而老太监关心的是，皇帝坐在哪里？如果皇帝坐在车厢里，那驾车的车夫位置就比皇帝高，而且还背朝皇帝。如此大逆不道，怎么可以？马格尔尼不太能理解这些话，但他明白，老太监的拂袖而去，意味着他们试图向中国大批量销售四轮马车的梦想破灭了。但他并没有把这个小插曲与觐见皇帝时的跪拜联系起来，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这本质上是两个国家制度与文化的巨大差异。对于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来说，礼制是国家的根基，不可动摇。马格尔尼始终有一个偏执的判断，那就是所有不顺利都是因为个别官员的狭隘和自以为是的决定，皇帝本人一定是不知情的。从来如此，人们只会狂热地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际情况是，大臣们接待英国使团的原则与态度都直接来自皇帝的谕旨。关于觐见礼仪的争论发生后，马格尔尼提交了一份书面答复。他提议让一位身份与自己相当的朝廷大臣在自己的北京寓所中向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样

他本人就可以在皇帝御座前行同样的礼仪。乾隆皇帝觉得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在他的心目中，马格尔尼本身只是贡石，即便是贡石所代表的小国国王，相比天朝的大臣，地位也是更低的。就此可见，英使是一群无知的外国人，不值得特别优待。皇帝的气恼引发了群臣的焦虑，有人建议在皇帝御座后挂一幅英王画像，或许是双方都可以下台阶的方式。那样的话，英使便是对着英王的画像下跪，就好像中国人对着皇帝的画像叩头一样。这既维护了英使的面子，又保全了天朝的权威。听起来有些荒唐，但乾隆打算不计较了。

当乔仁杰把这个方案转告给马格尔尼时，却被拒绝了。因为马格尔尼从不向英王叩头，不要说九次，一次都不会。他甚至不会双膝跪地，除了上帝，对任何人他都不会这样做。这个回答让大臣们困惑了。那英国人觐见国王时怎样行礼呢？马格尔尼回答说，单腿跪地，吻国王的手。既然这是他对自己国王的最高礼仪，那觐见时就用这个礼仪可以吗？乾隆皇帝内心震怒，但他竟然同意了，只是要取消吻手这个奇怪的行为。或许是地方官员过分热情的接待，才让英国人变得越来越傲慢，提出越来越多令人反感的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第二天，郑瑞就接到了降职处分的决定。总算有了突破，可是这有意义吗？过去这些天，所有人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礼物和礼仪上，希望洽谈的通商要求却一点推进都没有。虽然貌似达成了共识，但误会并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深。公元1793年9月14日，庆祝乾隆皇帝83岁诞辰的盛典在热河举行。马格尔尼一行出发得很早，天刚破晓时，他们就到了觐见的地点，开始等待。热河就是今天的承德。自康熙皇帝在这片群山环绕的草场选址建立木兰围场开始，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康熙和乾隆每年夏天来此，有时一待就是半年，不仅仅是为了避暑，也是为了处理军政的方便。由于地理位置处在古北口外，热河成为抚绥蒙古王宫和外藩来使集中觐见皇帝的地方。乾隆皇帝在这里举办过诸多重大的庆典。这是中国北方一年中最丰饶多彩的季节，

天空高远明亮，四野葱郁安宁。这片土地上的人代代传承，他们熟悉春耕秋收的自然秩序，也熟悉礼制伦常构建的社会秩序。这一天，他们将与一个大西洋上的岛国迎面相遇。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这样的一次与外邦的见面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不会有人意识到，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第一次面对面的相互打量。他们会看见什么？朋友还是对手？善意还是危险？几个时辰后，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啦啦地跪下。身处蒙古王宫、缅甸贡使等各国使臣之间的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众人叩头时，英国人就低下头；众人抬起身子，英国人就抬起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再次低头。大家站起来，他们也就站了起来。多醒目的一群人！乾隆抬眼望去，这群人是多么无礼！其他人五体投地时，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乾隆不知道，那个小小的岛国正处在无比自信的上升态势中。过去的30年，英国发生了一场巨变。一位织布工人用女儿珍妮的名字命名了自己发明的纺纱机，将生产效率提高了10数倍，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一个叫瓦特的机械师发明了蒸汽机，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动力方式成为整个英国高速转动的启动力量。英国势力急剧扩张，现在他想成为全世界的霸主。

马格尔尼终于见到了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听闻已久的东方帝国的君主，场面比想象中的更加隆重。马格尔尼向乾隆呈递了英王问候信，并奉上数只精巧的西洋表。皇帝回赠了马格尔尼一柄雕刻精美的如意。接着，副使斯当东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也赠给斯当东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对于英国正在发生的那些变化，乾隆皇帝可能所知甚少。一个幅员辽阔、自给自足的大国，似乎完全可以不必理会一个遥远的岛国在做些什么。而那些刚刚起步的变化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即便英国人自己当时也未必清楚。中国人自然更加无从猜想，也没有兴趣猜想。同样的，看似迫切想要建立联系的英国人，也并不了解中国。如同马格尔

尼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觐见之礼会成为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让他预想的贸易谈判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他更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和他们做生意这件事那么排斥，对他们引以为豪的技术和商品那么冷淡。如此巨大的隔膜和深刻的误解横亘在东西方两个国家之间，擦肩而过几乎是没有悬念的。双方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翻译，显得很累。于是皇帝问使团中有没有能直接讲中国话的人。四当东的儿子小四当东，这个唯一能讲几句中国话的13岁的孩子站了出来。乾隆将他召了过去，并解下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这位可爱的一帮小友。小四当东的反应很快，他当即用中文感谢了皇帝。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被视为无价之宝，把自己随身的荷包赐予别人是一种特别的恩惠。这些记录都来自马格尔尼和斯当东父子的日记，但是按照清朝官方礼制，一切细节都应该是预先安排好的。比如按照礼仪规定，贡使不直接与皇帝说话，皇帝也不会直接回话，贡使与皇帝应该要保持一段距离。马格尔尼所说皇帝亲手接过礼物和信函再转交给大臣，似乎也是不会发生的。大清朝廷怎么会接受这种未经事先磋商直接在现场做出的变更？细节几乎难以求证，不过乾隆皇帝应该展示了相当的宽容。2年后他即将禅位给儿子，这位实权老人对自己的一生是感到骄傲的，他愿意让皇恩择批更多的人。一个古老的帝国和一个新兴的强国就这样完成了一次对视。几个月的焦虑，很多个小时的等待，英国使团的使命在这样略显尴尬的见面后结束了。日后即便在核心问题上，中英双方对此事的记载也并不一致。马格尔尼和副使斯当东坚持说使团代表只是单膝跪地，甚至很多年后还专门绘制了一幅小斯当东单膝跪地拜见乾隆皇帝的画以作证明。但是清帝国的有关史料记载，马格尔尼一行向皇帝恭行了3跪9叩的大礼。这是一个在日后不断被放大的争执，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是此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起点。但无论如何，马格尔尼曾经设想的与乾隆皇帝单独见面，然后发挥个人魅力侃侃而谈的游说并没有发生。除了遵照礼仪呈递了英王乔治3世的信函，他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办成。马格尔尼失败了，但同时清帝国似乎也没有胜利。未来时间会证明这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马格尔尼事后总结说，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那么只需几艘3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洋舰队，只是一旦发动

0: 争，就等于终止贸易，英国也将受到最大的损失。因为中国是棉花和鸦片的销售市场。是的，他终于提到了鸦片。八天后，乔仁杰受命安排使团迅速离京，让使团乘船直达浙江并登船返回英国的命令来自乾隆皇帝。乾隆不仅仅是对这支使团，更是对整个英国都开始产生了深刻质疑。他现在已经弄清楚了，英国是西洋诸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或者说是最野蛮的力量。他们在海上抢劫其他国家的船只，无法无天，令人恐惧。乾隆明确说，即使这次使团亲眼见证了大清王朝的强大，但还是有可能在澳门等地挑起事端。为此，他不断重申自己的命令，要在英国人返程途中向他们展示大清的军事力量。中国之行确实让马格尔尼一行有了一次近距离审视中国的机会。他们用自己的视角看到了盛世下的另一面。乾隆后期，生产力跟不上人口暴增，人均粮食产量下降，普通百姓生活极为贫困。他们进而认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他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他不会立刻沉没，他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四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对于英国人展示出的过分自信和傲慢，乾隆皇帝用自己的方式给予了回复。虽然这段话在日后成为他被批评的证据。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从不看重奇巧制品。念在你们大老远诚心献礼，所以我安排人收下了，但你们的使者也看到我们万国来朝贡献的各种珍贵之物无所不有，并不稀罕你们国家的制品。
1: 所以我在特地下去收下。其实天朝啊，这就是每家海内万国来朝，从中贵重之物，从我水旱两日进贡，无所没有。这些你们的使者也亲眼看到了，我们从来不看重稀巧之物，更不需要你们国家怎

在这次兴师动众但是毫无成效的外交行动里，还有一小段插曲值得一提。乾隆皇帝有一位比自己小47岁的妃嫔伊尔根觉罗氏，她出身满族名门，是乾隆年间最后一位入宫的妃嫔。据说她容颜俏丽，同时又性格温婉，因此很快得到了皇帝的圣宠，册封为寻嫔。就在乾隆皇帝接见马格尔尼的那

间。因为好奇，勋平提出要求接见一下据说中文流利又很可爱的小司当东。乾隆皇帝竟然批准了。小司当东还意识不到这是一项极其特殊的待遇，但他的父亲知道这非同一般。他专门花笔墨记下了这件事。皇帝根据内眷要求，让太监把年轻的小司当东领到他的帐篷，在那里接见了他。小司当东因此成为唯一一位被中国皇帝的女眷接待的英国人。这件事让回国后的小司当东有了中国通的形象，成为明星。47年后的1840年，因为清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销毁了英国运送到广州的一批鸦片，英国下议院举办了一场辩论，主题是要不要派出远征军对中国发动战争。在这场激烈的辩论中，59岁的小司当东站了起来。他说，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之后我们就会失去印度的尊重，再之后全世界都不会尊重我们，所以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是必须的。他的发言对那些没去过中国的议员产生了影响。就在这一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中，2000年的帝制风雨飘摇。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
3: 我们的总监设计师平时都只接大宅和别墅的单子，那么这次活动呢，每个设计总监将会免费开放5个名额，报名成功就能免费享受特权。金牌项目经理，我们是全年口碑最好的，零差评的，平时都是需要预约的，那么现在扫码参加活动，金牌项目经理优先派给您。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拨扫二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4: 因为家里的话装修一般都是可能就这么一次啊，所以总想把家里装修的漂漂亮亮一点。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啊，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也去逛了几家，想想还是一家核心装修实在一点，价格也便宜几万块钱。
1: 所以你选择了一家核心，
4: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5: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

0: 好，出乎我的意料。
1: 宜家和鑫有没有送你21件家具和6大电器呢？
0: 有的，有的。它这个家具都是什么的？我刚刚也去看了哦，都是很重的。家电呢，都是品牌的，像海尔啊、昌维啊、方太这种大品牌。
1: 此次宜家和鑫的清凉宜夏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2: 清凉宜夏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很多人都说啊，装修是个无底洞，明明预算10几万，装着装着就疯狂超支。青春房小区的戚大哥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了。
4: 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了，光线嘛也暗，杂物东西嘛也多。看隔壁装修得很好，我也心动了，想装修一下。
5: 装修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叔叔为了稳妥，前后对比了多家装修团队，可各家报价天差地别，价格从98000到298000不等，套餐内容也参差不齐，越对比越迷茫，所以迟迟不敢动工。
4: 方大姐，我已经跑了好多家装修公司了。贵的嘛我也装不起。那几万的嘛，我怕他们中间有坑。
1: 大哥，其实您这个顾虑呢，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大家装修的时候呢都怕踩坑，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是专门带了宜家和鑫装饰的资深的设计总监上门了，免费呢帮我们这个大哥呢现场来量房。
5: 经过了深入沟通，我们了解叔叔的3大居住诉求。第一，家里杂物生活用品繁多，想要增加更多收纳空间。第二，女儿偶尔会带外孙前来居住，需要规划一处学习区。第三，希望设计师通过空间优化适度拓展厨房使用面积。结合这3项需求，我们的设计师量身打造了对应的改造方案。
6: 像入户的这个柜子这一块的话，还是要做鞋柜、餐边柜整体的一个收纳。像卧室，我看到有一个空间是窗户那边采光特别好，所以说我打算把学习区留在那个窗户的位置。然后还有咱们的厨房区域，厨房的话我想把厨房门扩大，做成双推门，让过道的采光能进来，并且冰箱能放到厨房里面。
1: 那设计师给您这样的设计您满意吗？
4: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设计装修好了大约要多少钱？
6: 如果您自己在外面找人工装的话，整体装下来的话起码要花个20-30万，但是在宜家和鑫大概只要10几万就能将您房子完美的落地。
4: 真的只要10几万，中间不会加钱吗？
6: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所有的合同都是闭口合同，然后我们的预算等于决算，中间不会有任何的加价，并且同时我们还有范大姐这边的监督。
1: 没错没错，我来帮大家来监督。大伙儿想要和这位大哥一样花半价的预算装出高品质新家的朋友们，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来预约。活动仅限30个专属的名额，名额真的不多，赶快扫码报名吧。
2: 清凉宜夏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2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3: 一家和鑫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3: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

0: 家是70多万，
1: 70多万，
2: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2: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0: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对，
0: 是不是很
1: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0: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2: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1: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0: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6: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4: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7: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吧？家核心价格是13.7万，
8: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家核心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3: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加我薪加个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解，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

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气。江南的冬天，多样的树种为松鼠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清浅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江南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熊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和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

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围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息，这就是江南。

澳门，东方的拉斯维加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让这里成为亚洲娱乐之都。这座滨海小城曾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时代的浪尖，历经沉浮，如今它再次登上国际的舞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每当夜幕降临，一场震撼人心的水秀都会在此拉开帷幕。

0: 是陈晶，我在《水浒》间中饰演公主这一角色。我出生于中国浙江，12岁开始学习古典芭蕾舞，16年接到了《水浒》间的邀请，所以我过来这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水浒》间他们邀请我，我是有一点点犹豫的，因为觉得很不熟悉，环境也很陌生，工作的环境也不熟悉，一切都在适应当中的。
1: 在加入水舞间之前，陈金一直是以一名古典芭蕾舞者的身份在传统的舞台上工作和表演。然而水舞间的舞台却给这名专业的舞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0: 这个舞台跟我以往所接触的传统的芭蕾舞的舞台特别不一样，因为它是280度的，我的感觉是很奇妙，因为舞台有很多的机关，而且它是海陆空的表演吧。包括之前我也不会游泳，来这边之后我要学习游泳，然后也要学会潜水。
1: 水舞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泳池舞台，表演时演员的出场和转场方式几乎都是在水下，由20名专业的潜水员辅助完成。这就意味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演员必须要具备在水中自由行动的能力。但是对于陈金来说，一场90分钟的表演远不止学会游泳这么简单。
0: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第一次进行游泳测验的时候，当我游了大概可能50米之后，我就在慢慢往下沉。我觉得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天哪，甚至有一点点想要放弃，说为什么我要干这样，我不是一个芭蕾舞者吗？为什么我会跑到这里来要游泳？所以从一开始刚学会游泳来这边到

0: 现在我可以很自由的在水底舞蹈，然后一分钟都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既然完成了一个我认为我永远都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1: 水舞间的整个汇演团队有来自超过25个国家，约90名表演者，160多位后台工作人员。陈金则是这个庞大团队中为数不多的中国面孔。
0: 来到这边，我觉得你不单单只是跟舞者一起合作，还有很多杂技演员、跳水员，还有软骨功，就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1: 水舞间给了陈金一个从未有过的舞台，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舞台上的舞者和无数个幕后的英雄，才让水舞间给每一个为他而来的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0: 十五街的创作和它的灵感都基于澳门这个本身很有特色的这个地域文化，就是中西结合。我觉得澳门有它很强的包容性，所以这边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都在这边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吸引我过来这边。
1: 每一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震撼人心的表演。这些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聚集在这里。澳门这座城市，也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全新的世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今天先带大家去玉米新品种试种会现场看看。30多款新品种玉米集体亮相，木刻藏匠心，拓展续文脉，锁前非遗木雕，解锁全新表达。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一方沃土孕育一方特色农产，优良良种搭配肥沃田地，方能铺就全年丰收路。萧山围垦，临江沃土，水土丰饶，鲜食玉米产业长久以来都是当地农户夏季创收的支柱产业。如今消费市场持续升级，群众对鲜食玉米的口感、甜度、糯性以及营养附加值提出了更高要求。过去农户种地只求有品种可种，当下产业发展追求种出高品质好货，玉米品种也完成从普通量产向精品化、优质化、特色化转型。持续迭代培育新品种，也让种植大户、散户拥有更多优中选优的种植选择。
2: 这一次我们展出的玉米包括田糯玉米、水果玉米两大类，包括还有一些特色的彩色玉米啊。那么品种呢有超过20个以上。那么通过今天我们现场展示以后，通过我们大户啊这个种子销售经营单位看了以后，就能够现场得出结论哪个品种比较好。

0: 哪个品种的这个整体的性状，包括产量、口感，刚刚我们也进行了品尝啊，所以大家对一个口感，包括我们现场种植的综合性有一个评判。那么通过这样一个观摩会以后呢，就是下一届的我们的农业经营主体会根据我们观摩会上表现优异的一些品种去进行推广和进行种植，然后给我们农业生产带来非常好的效益。
1: 秉持精准布局、提质增效的产业发展思路，今年在富惠农业基地开展连片品种对比试验，最终筛选出水果甜玉米、大众糯玉米、高附加值特色玉米三大赛道标杆品种，分别适配生食鲜果、日常餐桌、高端营养消费三大市场，形成错位竞争、全域覆盖的玉米品种发展格局。首先带大家认识受众认可度最高的水果玉米雪田7401，该品种植株紧凑规整，田间长势均匀，地块适配性强，日常田间管护省时省力。它最大亮点是皮薄无纤维，汁水充沛，清甜浓郁，玉米粒饱满透亮，甜度远超常规甜玉米，既能直接生食，蒸煮后口感脆嫩爽口，是市场炙手可热的高端水果玉米。除去主打生食的水果甜玉米，日常集市流通，本地百姓日常消费需求量最大的当属糯玉米品类。今年基地筛选出的这颗糯17，在一众糯玉米品种中综合表现格外亮眼。对比传统糯玉米老品种，它彻底改善果穗大小参差不齐、口感偏硬、产量起伏大等种植痛点，十分适合在萧山全域大面积推广，是适配大众市场的主力糯玉米品种。
0: 这颗糯17这个品种，在甜糯玉米的，这个品种的当中，试种的表现情况还是可以的。你可以看一下，比较细长，啊，籽粒都很整齐，比较饱满。所以这个品种通过这一次试验以后，我们萧山呢，鼓励一些专业户可以进行试种，而且它的口感也非常好啊。这个品种在市场上推出的时间也不长。可以作为我们下阶段的一个，萧山区比较好的一个试种的新品种。
1: 从田间试种数据来看，这颗糯17环境适应范围广，抗病虫。
2: 158号西湖店526-1号。
3: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4: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薪价格是13.7万。
6: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3: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8: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天空阴沉，早晨部分地区偶有阵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体感舒适。预计明天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最高气温又将升至30度上下。不过后天开始又将有弱降水来袭，梅雨季晴雨反复无常，大家要按需调整出行计划，抓住降雨间歇进行晾晒活动，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里阴天，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27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28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开始指数80至120，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

城区多云到阴，21到30度。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到阴，22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到阴，22到30度。钱江世纪城多云到阴，21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假区多云到阴，20到30度。临浦多云到阴，20到30度。瓜沥多云到阴，22到30度。进化多云到阴，20到30度。濮阳多云到阴，20到31度。岱村多云到阴，19到30度。楼塔多云到阴，19到30度。和尚多云到阴，20到30度。南阳多云到阴，22到31度。

0: 一桥多云到阴，20到30度。一农多云到阴，22到32度。靖江多云到阴，21到30度。港湾多云到阴，21到30度。所前多云到阴，20到30度。衙前多云到阴，20到31度。城区多云到阴，21到30度。香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王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这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

0: 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水一体化，种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埔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1: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1: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3: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4: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6: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7: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8: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0: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 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

0: 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厂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

0: 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1: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0: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4: We were able to use AI.
5: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0: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6: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7: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0: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9: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0: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10: Asia,
5: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2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

0: 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4: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5: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6: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来，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4: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织密内外交通路网，赋能城市全域发展。
3: 杭博127首次同步启用，超大规模纺织展解锁会展新农集。
2: 招生扩面，我区探索托育分园新模式。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大动脉，也是区域协同、城市扩容的核心支撑。今年以来，我区加快道路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全域交通路网，为区域一体化发展、城市能级提升筑牢坚实交通底座。
3: 235国道杭州至诸暨公路、萧山河上至诸暨安华段改建项目近日完成竣工验收。该项目主线起点位于我区河上镇，终点位于诸暨安华镇。其中，萧山段建设内容丰富，涵盖一处平交口匝道、四道涵洞、一道下穿通道以及一座隧道，道路通行条件实现全方位升级。项目建设全程历经多重考验，在项目建设中突遇考古发掘的情况，两地有关单位多次协调市级部门，工作人员连续驻守施工一线，科学优化施工方案，保障考古勘探发掘，在守住了文物保护红线的同时，将工期影响降到最低。
4: 235国道杭州至诸暨公路萧山河上至诸暨安华段改建工程作为推动杭绍一体化发展的省级重点工程，其中萧山段全长约1.1公里，投资约2.1亿元。这条道路的建成能有效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改善区域交通条件，推动乡村振兴，加强萧诸两地经济人文建设的交流，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3: 在打通区内外通道的同时，我区同步深耕城区内部路网建设，补齐城市微循环交通短板。位于江南科技城与钱江世纪城交界核心区域的奔靖大道、九堡大桥连接线至更文路及地下管廊建设工程，目前施工进。

0: 进度稳步提速。该项目总投资7.69亿元，道路全长2400米，按照城市主干道标准打造，设计时速60公里，设置双向8车道，同步配套排水、绿化、智能交通、地下综合管廊等城市基础设施。
1: 目前是针对新建段的1400米，范围内的地下综合管廊，目前是完成了1000米的管廊维护结构，预计在今年年底前是新建段1400米，地下综合管廊以及道路，路基层包括第一层的沥青面层能够全部摊铺完成。
0: 值得一提的是，项目新建的地下综合管廊采用2舱式布局，分为地下综合舱和高压电力舱。该项目建成后，将以地上道路加地下管廊的形式，为江南科技城板块创新空间拓展与城市界面升级注入强劲动力。下一步，我区将持续聚焦外联内畅的交通发展目标，持续推进一批市政道路、干线公路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以高品质交通路网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与城市现代化建设。本台记者报道。
2: 第36届中国杭州国际纺织服装供应链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启幕。本次展会创下杭博办展全新纪录，首次实现博览中心1期、2期场馆联动联用，9大展馆同步开放，3000余家展商、超10万方展览面积同步亮相。全新投用的杭博2期场馆也正式迎来大规模实战首秀。在博览中心2期1楼第36届中国杭州国际纺织服装供应链博览会现场，新展馆、新设备令人眼前一亮，吸引了不少观众。据了解，本届纺织展为期3天，是杭博投用以来首次打通1、2期2大场馆一体化办展，9大展厅同步对外开放，汇聚3000余家纺织上下游企业集中参展。借助全新扩容的会展空间，面料、成衣、纺织机械全产业链资源一站式集中展示，参展体量、展品丰富度均刷新历届纪录。
3: 整个一个包括它的空高啊，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设备的配备，比我们1期的感觉来说的话还是要完善很多的，所以我们就说把这次刚好2期开了之后，我们就把它做了一个1期跟2期的一个联动，我们就把设备的这一个展就放在了我们的2期。
2: 据场馆工作人员介绍，杭博2期通过3层空中连廊与1期无缝衔接，底层室内通道可实现雨天无遮挡通行，2大场馆真正连成完整会展综合体。合并后整体建筑面积达130万平方米，净展览面积15万平方米，会议厅总数扩容至107间，构建起参展、会议、住宿、休闲一体化的会展生态圈。
4: 首先是对于主办的一个展览面积的要求是可以大大的提升了一个台阶，那么对于10万方以上的展会项目，也是主办方非常希望在杭州能够在一个城市地标中心能够有的这样的一个场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消费升级方面，那么我们2期呢是配套了万丽酒店。
2: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年来，我区持续鼓励各公办幼儿园在优先满足小班入园需求的基础上，利用空余资源和学位开设托班，托班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一种名为托育分园的新模式正在悄然兴起，将托班从总园中独立出来，专门为托班孩子打造全新的成长空间。走进北干幼儿园蓝爵分园，绿山坡、沙水湾、抱抱屋三个区域构成了孩子们丰富的户外活动场所。记者了解到，下学期开始，蓝爵分园将正式从北干幼儿园的托小部变为托育部，计划开设6个托班。经过3年的逐步改造，蓝爵分园的环境更加符合托班孩子的身高、能力和心理需求。比如沙水湾深度仅5至10厘米，草地的坡度也更平稳，园内设施完全为托班孩子量身定制，
5: 适合托班孩子的年龄特点，他可以在里面做探索的时候又没有恐惧感，而且又能够就是在他的这个身高的范围以及他的能力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去做探索。我们要就是通过这个纯托育的这样的一个探索，那我们想要打造的是这样的一种环境以及这样的课程，能够支撑我们的0到3岁儿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
0: 为了让0到3岁孩子

0: 在重复中建立秩序感，在五感探索中认识世界。同样的理念也在世纪扬帆幼儿园云轩托育园这所新建设的分园里得到了体现。椅子高度仅19厘米，洗手台的高度不超过50厘米。环境打造、硬件创设、软装布置，全都围绕低龄幼儿的动作发展、身高以及成长需求来创设。同时还设置了2名教师、2名保育员的师资配比。
1: 两教两保的这样一种黄金配比，我们叫做这样的一种高配置呢，是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人力。平时胆子比较小的、内向的、慢热的孩子，我们可以更多的给到1对1的回应、照护，然后陪伴。
0: 记者从区教育局了解到，托育分园模式是我区幼儿园结合自身情况推进普惠托育服务的一项创新探索。通过环境定制化、课程适宜化、照护精细化，推动以孩子为本的托育服务进一步落地。目前区教育局也在鼓励更多有条件的公办园因地制宜，探索多种形式的普惠托育服务，让更多家庭享受优质、便捷、温暖的托育服务。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在区图书馆，一场特别的土地课开课了。规划资源萧山分局以“乐享萧山，寸土必争”为主题，将严肃的土地法规与耕地保护知识装进了一个个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中，让市民在闯关打卡间真正读懂“寸土必争”的含义。现场一幅巨型寸土必争飞行棋铺在地面，参与者掷骰子前进，每一步都对应一道土地保护情境题。耕地守护者套圈圈摊位前同样排着长队，套中代表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的障碍物就能得分。政策知多少知识盲盒摊位前，市民抽题即答。农耕小作坊里，孩子们围着五谷标本和迷你农具模型好奇的指认，在游戏互动中学习知识。
3: 像我们现在萧山年轻的一辈里面，其实对土地这一方面认知是比较缺少的，但通过今天这次活动呢，我觉得对萧山有了更加进一步的了解。像镇宁路那边那个比较有名的麦田 CBD， 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2: 除互动环节外，现场还设置了自然资源政策台、耕地保护宣传台、地质灾害防治台、不动产咨询台，以及区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萧山分局、智慧城市馆、省地质博物馆等专题展台。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小册子，一边耐心解答市民的问题。此外，40载法治护土新征程乐享萧山成果展以时间为轴，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萧山近年来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生态修复等工作。
4: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活动能把我们在耕地保护、盘活存量土地方面的实践呢展现给市民朋友，然后也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能一起加入到珍惜土地、规范用地的行动当中。
2: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目前正在海选报名中，6月30号前符合条件的市民都可以报名第一阶段的社区海选。2026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简称浙 TT， 是一项以社区为阵地、以群众为主体的全民赛事。赛事设置混合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3个组别，采用海选赛、晋级赛、赛区 PK 赛、总决赛4级递进赛制。其中，海选赛于5至7月完成，晋级赛8月，赛区 PK 赛9月，总决赛则将在10月举行。混合团体赛特别设置15岁以下少年组和60岁以上老年组，打破年龄与性别界限，实现从少年到银发，人人可上场。据了解，本次赛事到6月30号12点前均可报名。我区不少乒乓球爱好者已经报名。
5: 大家还是比较热情的，想参与、想报名这样，主要是体验参与一下。实力的话，反正把大家玩得开心就好了。
2: 据了解，本次赛事拒绝专业运动员参赛，主办方将对报名选手参赛资格进行严格审查。根据赛程安排，报名截止后，先由各乡镇通过海选选拔出不少于2支社区代表队参加晋级赛。
6: 其实我们可以看比赛也是一种参加，对吧？也是一种对这项活动的一种支持。而如果有朋友、有球友参加这个比赛，那我肯定会关注他在这个比赛中的表现。
2: 本台记者报道。
0: 你听过500年前明代古琴的原声吗？近日，所前镇迎来重磅非遗成果，区级古琴卓制。

0: 记忆非遗传承人王承春成功寻访并完整修复明代传世古琴钟声琴。这张见证萧山古琴发展历史的古琴，历经500年岁月洗礼，即将在专场演奏会上再度发声，让悠远的明代琴韵重现萧山。上午，记者走进位于所前镇的王承春古琴非遗工作室，只见满墙悬挂的都是各式拙琴。工坊内，明代钟声琴极具特色，此琴以古法桐木铸造，鹿角霜灰胎为底，赋以朱红大漆，琴身光泽温润沉静，琴背刻有行书钟声铭文。
1: 那么我们这次音乐会呢，会用到3张琴，那么2张呢是明代的，1张呢是清代的。那么明代的2张呢，会以这张为我们的主角啊，就是这张，王展成先生旧藏的明代琴。
0: 据了解，该琴曾在1930年经名家修缮之后长期封存，是目前萧山唯一可实证本地明代古琴传承历史的老琴。为让古琴复明，非遗传承人王承春多方寻访溯源，严格遵循古法工艺精细修复，最大程度保留古琴原始形制、文物肌理与本真音色，让古琴焕发新生。目前王承春等正在筹备古琴专场演出。
1: 我们其实萧山从来没有过一场古琴专场的这个音乐会，而且从来没有过是以古董琴为专场的这种音乐形式，所以呢我们就突发奇想，要为我们的大众提供这一场来自明代的这个声音的这么一场音乐会。
0: 据介绍，南渡遗韵广陵雅音古琴专场演奏会将于6月27号在所前镇文化中心1楼音乐厅举办，届时修复完成的明代钟声琴将公开奏响。本台记者报道。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中，激烈的赛场对决、跌宕起伏的比赛进程，让无数球迷开启熬夜观赛模式。但因此引发的世界杯综合征却悄然来袭，不少球迷出现失眠乏力、肠胃不适、心慌烦躁等问题。那么应该如何调节观赛节奏，摒弃不良观赛习惯呢？来看医生的科普。区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主任蒋君林介绍，世界杯综合征并非专业医学病名，而是赛事期间出现的综合性身心不适症状的集合，主要是球迷为了追看赛事，长期通宵熬夜、久坐不动，搭配啤酒、烧烤、暴饮暴食，再加上比赛胜负带来的情绪大起大落，多重因素叠加，引发神经、心脑血管、消化等多系统身体不适。
2: 就是后面的后果，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象到，那你熬夜嘛，长期失眠嘛，可能头昏头胀了，白天没有精神，工作效率下降，其他的话，暴饮暴食的话，可能这时候血有些有特别有基础毛病，比如说有糖尿病啊什么的，高血压这种，那么血糖、血压，特别是情绪激动，血压波动可能很大。
0: 医生提醒，熬夜会造成人体水分流失，肠胃消化功能减弱。次日应多补水，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同时舒缓放松，拒绝剧烈运动，平复精神压力。部分球迷存在误区，认为白天长时间睡懒觉就能恢复，实际盲目久睡打乱生物钟，疲惫感持续更久。补救只是事后修复，不能抵消长期熬夜损伤。球迷尽量选择性观看关键比赛，其余场次可回看赛事集锦。本台记者报道。
3: 6月下旬，湘湖荷花进入盛花期，在湘湖荷花庄层层叠叠的碧叶间，粉嫩荷花舒展盛放，亭台曲桥与河景相映，尽显江南夏季诗意。烟雨朦胧，很多市民游客在拍照打卡。
4: 烟雨朦胧的感觉就有一种江南水乡的样子，我们每年都会来的。
5: 我们是从上海赶过来，跟朋友一起感受这个湘湖的荷花庄，太美了，荷花也漂亮，烟雨江南也非常好。
3: 湘湖荷花品种繁多，有红莲、有一牡丹莲、雪涛、彩球、二乔等。荷花种植分散，从湘湖1期到3期，大大小小荷花塘共30多处。1期荷花较为精致，2期荷花分布点多，3期荷花总体面积大。据了解，荷花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在25到32摄氏度之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荷花最佳观赏期。本台记者报道。
6: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1: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0: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3: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剂，暖心开启。 包月池仙草仅需1500一十五元，玉充植物千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集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山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王二西路156-1号。
3: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6: 快打5565-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7: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0万左右，交心价格是3000。
8: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3: 装修想省钱，拨打5565-5566。
9: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0: 沙发、茶几。 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
12: 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3: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1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6: 一用就会。

0: 还是没通过，白努力了，
1: 得了第二名。
2: 第二名，
0: 事儿大。
2: 那你那么严肃干什么？你吓死我了！有病啊！
1: 你怎么那么没自信呢？
2: 什么自信？这事儿能开玩笑吗？
1: 你考没考过你自己心里没数？
2: 我当然没数，我要有数，我在这儿等你啊。
1: 哎，你这对师傅是不是有点表示？
2: 什么表示？没答你就不错。
3: 太过分了吧你！
2: 那你要怎么着啊？去你吃饭呗。
4: 吃饭啊，说定了，什么时候？
2: 哎呦，吃饭不小声。
1: 赶紧的，什么时候？
4: 今天晚上。
3: 今天晚上，
1: 我现在就去工作，就把工作办完，咱们就说定了，今天晚上不许反悔的。
4: 这一顿饭，行行，
3: 走了。
4: 还真别说，有这么个沙盘是够提气的。
1: 那是，
3: 丁丁啊。
4: 这么多东西花不少钱吧？这些东西很贵，花了很多钱哦。
1: 听你这语气啊，真像个土豪。
4: 哎，
3: 没有付出哪有回报啊？是不是？
1: 你听听吴叔，看看人家丁劝这句。
4: 行行行啊，你是老大，一切都听你的。
3: 我跟你说啊，除了这个沙盘，我还定做了一个模型，一样好花钱。
4: 是你上回说的那个。
5: 模块加平台吗？就是模块加平台。我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必须咱们亲力亲为，这都是商业秘密。明白，这事儿啊，你不用提醒我。
6: 谁来了？
7: 豆豆来了。
6: 你怎么来了？来看看你们呀。
7: 科技大赛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忙活着呢。
6: 要可以啊，你们这都成战场了。你
5: 不看看我们是人，别动，别动，别动，乱碰啊！叶小姐，这可都是我们企业的秘密。嗯，
6: 小气。
5: 嗯，
6: 这次大赛你们准备报多少吧？
5: 当然是依照啊。
6: 林杰，国内、国际上都没有伊兆瓦成功的先例。我认为你还是谨慎低调一点比较好。我也
5: 想低调啊，可是实力不允许。
6: 你可真够拼的。我来是想告诉你，滨海科大会用朱总渔场的潮流能发电机组参赛，但我认为那100千瓦的成功装置是你们给最终完善的，这功劳。
5: 应该属于你们。那个项目我也不是全程参与，我只是设计了一个导流装置。
6: 导流装置也涉及到专利和潮流能的核心技术呀。
5: 照你这么说，我应该拿导流装置去参赛，而不是潮流能。
6: 你就真这么大方，把自己的技术拱手让人？
5: 怎么能是让呢？我这是1兆瓦的项目，跟100千瓦的争什么？这不是老虎跟猫打架吗？
6: 可是你的数据终归是数据，说服力太低了。瞧瞧我这儿的一切，还有那边那沙盘，
5: 这不都比那些数据有说服力吗？就知道你是这个性，真是服了你了。你这干嘛？能干嘛？当然是帮你把论点论据做清晰。
6: PPT
5: 做了吗？还没。模拟演示图呢？差点。你看，还怪我喽。
6: 我帮你把模拟演示图还有论据论点，你还没吃饭呀？啊，从早到现在就这一顿。
5: 工作重要，吃饭更重要，肚子不饱，脑子不转。走，带你吃饭去。
6: 吃饭不积极，人品有问题。
5: 啊，
6: 你外边等我一下，我接个电话。
5: 好，快点啊。
6: 林叔，
8: 喂，林姐，
5: 我晚上下班咱一块吃饭吧。
6: 今天不行，我这边正有事呢。
8: 你就不能推掉吗？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6: 什么好消息啊？电话里告诉我。
8: 还是当面说比较好吧。
6: 林叔，我今天真过不去，明天我过去找你行吗？
8: 那好吧，反正你的事儿都是最重要的。
6: 好，明天见。
9: 大小姐，我求求你行吗？一个虾，就吃一个好不好？一天都。

0: 没吃饭了。
1: 本来我想叫林杰一块儿来的，我觉得这样他可以陪你喝酒聊聊天，结果他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说改天。要不这样吧，明天晚上咱们一起去大排档好不好？
0: 算了吧。
1: 为什么要算了呀？你对他有偏见你知道吗？
0: 我不敢有偏见，你说什么是什么行吗？你先吃一口东西。
1: 嗯。
0: 能不能高兴一点？第二名。
1: 你也多
0: 吃
1: 点。
0: 快吃，你快吃。我吃，我吃，我先看你吃。哎，对了，你爸今天找我了，说炖骨鸡研发的事情，成功那边说有点顾虑，但我觉得没问题啊，所以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1: 你别多想。
0: 我没有。
1: 要不你再找我爸爸去聊聊。
0: 我怎么跟他说？
1: 你又不是不认识
0: 啊。行行，我跟他说，我跟他说。
2: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可以提前完成。
3: 可以啊，看来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那边坐下再说。
3: 嗯。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交心价格是13.7。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

0: 为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前十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为什么要算了呀？你对他有偏见，你知道吗？
1: 我不敢有偏见，你说什么是什么行吗？你先吃一口东西。
0: 嗯。
1: 能不能高兴一点？第二名。
0: 你也多吃
1: 点。快吃，你快吃。我吃，我吃，我先看你吃。哎，对了，你爸今天找我了，说炖骨鸡研发的事情，成功那边是有点顾虑，但我觉得没问题啊，所以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0: 你别多想。
1: 我没有。
0: 要不你再找我爸爸去聊聊。
1: 我怎么跟他说？
0: 你又不是不认识
1: 啊。行行，我跟他说，我跟他说。
2: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可以提前完成。
3: 可以啊，看来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那边坐下再说。
3: 嗯。
1: 你说你别生气，我跟他说。等我。
2: 李斌，真巧啊。
1: 这就你说特别重要的事情是吗？你有时候能不能为云茹想想，别那么自我呀？你知道她为你。这事儿你跟他解释清楚，不然我给你没完。云茹，云茹，
4: 这几天咱们都没好好吃顿饭，肚子里早没有水了。今儿晚上可得好好宰他一顿。
5: 照实宰。
6: 我现在就杀过去给你报仇。
7: 你不用来了，我已经开车出来了。你在哪儿呢？我去找你。
6: 好，我们老地方见。
3: 完了，上次在高速收费站就让人误会一次，现在又让人误会一次。你把你女朋友电话给我吧，我替你跟她解释一下。
2: 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
3: 很显然，人家女孩不是这么想的。你把她电话给我吧。
2: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自己可以解决。
8: 哎，玲姐，菜都点了吗？我们俩都饿死了。
2: 你们俩怎么才到？
9: 这不是给你俩留点空间吗？
2: 去你！
3: 哼，你们俩晚来了一步，错过了一出好戏。
8: 好戏？哎，什么好戏啊？
2: 别说了。赶紧点菜，吃完了还得回去工作。
9: 那行，我点菜，你买单啊。
8: 我陪你去，点点好的。
3: 喂，李斌，我叶豆豆。啊，你能把刚刚离开那女孩的电话给我一下？嘘，刚刚离开那女孩的电话发我一下行吗？哎呀，不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真的。那行，那我等着了啊。哎，好。
10: 亲爱的，你想吃什么？我给你点。
0: 气都气饱了，还吃呢？
10: 别拿别人的问题折磨自己呀。
0: 我是真没想到他俩在一起了。之前他还给我解释说他俩只是普通朋友。
10: 关系不都这么进化的吗？谁的电话呀？干嘛不接呀？
0: 不知道，陌生电话。
10: 不知道更应该接呀，推销员都没这么敬业呢。哎，李斌的电话总该接了吧？
0: 哎，说了不许接。
10: 喂，李斌，啊，云茹没走多远，我们就在这个餐厅边上的咖啡厅。哎，好。估计啊，一会儿李斌就来找你，我去点餐啊，多少吃点。
3: 哎，李斌，我找到那家咖啡店了，行，谢谢你啊。哎，
10: 来，快吃吧。
3: 孙小姐你好，我叫叶豆豆。
10: 云茹，这谁呀？这是啊。
0: 林杰的女朋友。
3: 这几次见面都不是很愉快，让孙小姐误会了我跟林杰的关系。我们能聊聊吗？
10: 那个什么，你们聊，我先走了。
0: 你别走。她是我最好的闺蜜，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
3: 好，我今天来特意想帮林杰解释一下，我和林杰不是你认为的那种关系，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3: 林杰很优秀，我对他确实有好感，以后我们的关系会如何发展，这个我也不知道。
10: 那个，我去挪挪车去，要不被贴条了。
0: 别走，坐下。叶小姐，你是来给我炫耀的吗？
3: 这个你就想错了。我想告诉你，林杰过几天要参加科技大赛，我不希望有人打扰他，所以，当然，如果比赛当天你有时间，可以去现场支持他。
10: 哎，云若，这女孩也太狠了吧！你坚决不能退呀，你退，她就进了。
5: 回来了，
11: 嗯，来，
5: 怎么回事？
10: 是不是考试考砸了？
5: 他考第二名呢，好着呢。
10: 那是为什么呀？
5: 是不是因为李斌？我本来想让他们参加盾构机轴承的研发项目，成功他们有顾虑，认为他们太年轻了，可能李斌就不高兴了，那么这孩子也就不高兴了。
10: 那要是这个原因，我还挺高兴的。
5: 你高兴什么？莫名其妙的。
10: 你怎么那么麻木啊？妈妈，
12: 晚上应该喝两口，刚才菜那么好。哎，
13: 这车，
14: 艾乔，你怎么来了？
10: 怎么没带女朋友回来呀？
14: 什么女朋友？
10: 晚上刚一起吃完饭，现在就忘了。
14: 那不是我女朋友。
10: 是，现在还不是。不过以后怎么发展啊，还真是不一定呢。
14: 你什么意思啊？
10: 你什么意思呀？你应该去问问那个叫什么叶豆豆的，跑到云茹那儿到底说了些什么。林姐，我一直都觉得你挺男人的，现在才发现，你就是个冷血动物。

0: 这些发生什么？倒霉，嗯，有道理。这里，这个地方，用帮忙吗？
1: 今天孙玉茹状态不对呀，今天一大早她来了，她就开始忙，然后去挑那些重活。哎，
2: 李斌，
3: 哎，
2: 林总找你呢。
3: 好好，我现在就过去。
2: 哎，大家注意一下哈，考试成绩已经出来了，我向大家公布一下。第一名，何佳。 大家好，咱们这次考试的前10名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联合研究中心。那么落选的同志也不要气馁，可以选择咱们盛名的其他岗位嘛，集团也会优先考虑大家的。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谁对这一次的考试有异议的话，也可以直接来找我。好，我们再次的向入围的同志表示祝贺。
4: 恭喜啊！不错，林总，您找我啊？进来，李斌。那个孙总跟我讲了成功的意见，这可能你也知道了，心情不会受影响吧？一点点吧，但是绝对不会影响工作。
5: 啊好，那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两家。
4: 成立联合技术研发中心的文件已经正式签署了，真的，
5: 怎么？我只是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4: 那个，带上你的人马，明天上午接牌仪式准时参加。
6: 是，
7: 潘姐，那个考核成绩不过关的话，
6: 没事，你不用那么想。
4: 诸位。
2: 明天上午10点，举行联合研发中心的揭牌仪式，我们成功了！太好了！
6: 大家都好好准备一下，放心吧，我们都在等这一天了，是不是？
2: 哎，各位，要不咱晚上出去庆祝一下？
4: 必须得好好喝一杯！
6: 心啊，没有啦，恭喜你啊，如愿以偿了。还在想作案呢是吧？没有。玉茹，看着我，你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可爱的天使，我就喜欢你性情那个样子，高不高兴都在脸上。你要是假模假式的，我李斌看都看不上你。行了，你，
5: 快回去吧，都等着你呢。回去吧。
8: 哎呀，你去吧，我出去透透气，啊，
5: 别扫兴。
4: 你别再自己愚昧了，啊，回去了。

0: 林总啊，今天可是个喜庆的日子啊！
1: 是啊，这喜庆的日子还是借了你仲总的东风啊！哎呀，哎，真正的东风在这儿呀！
2: 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0: 你这红娘不但解决了我们企业的生产瓶颈，还是我们两家走得更近了。谢谢。
1: 我哪有大的能量啊？走得近是因为你们欣喜彼此，合作融洽。哎，
0: 听说你们协议都签了？哦，签了。 我们两家相互间提供人才，共同研发新产品。
3: 更重要的是，以后产生的利润，我们两家共同分享。
1: 好啊，企业的合作模式。

0: 是你的商业秘密，我不过问。但共赢是最重要的。嗯，顾厅长，开始吧。好的。哎，
1: 厅长，就请您说两句吧。
0: 行，那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两句。好。今天天气晴朗，是个喜庆的日子，因为我们要为。 胜利集团和奔腾组成的技术研发中心举行揭牌仪式，一个是国企的排头兵，一个是民企的佼佼者。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研发中心呢？这里面有民企追求产品高品质的愿望，也有国企响应政府、升级产业链、打造产业平台的构想。作为企业，不仅要追求利润。 还应该追求创新，不仅要双赢，还要多赢。希望你们攻坚克难，打造创新中国制造的尖端产品，不仅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还应该走向世界，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企业的贡献。
1: 好，来，咱们揭幕。
2: 三，小叶，你怎么在这儿？朱主任，我不是给你请假了吗？林杰，听说你还是带着你的伊扎瓦项目来参赛了。
3: 没错，
2: 你觉得他们会相信你的数据吗？在亚里士多德出现之前，大家都以为地球是方的，真理好像永远都在进步。
4: 林杰，见到你真高兴。找个时间，咱们好好聊聊。好啊，咱们好好聊。还没签到呢，别在跟这儿耽误时间了。这个叶豆豆，胳膊肘往外拐，他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员工啊？
2: 朱主任，好久不见！
4: 王工，好久不见！你们可是这次大赛的种子选手啊，我们呢纸上谈兵。听说你们的项目已经在瓯江海域启动了。
2: 过奖过奖，还是要不断进步的。
4: 王工，您就别谦虚了，签到了吗？
3: 刚到，正要去。
2: 那抓紧，
4: 咱们有机会见面聊。
3: 好的。你好。
2: 哎
5: 他们的项目绝对拿不了奖。为什么呀？不为什么，等着瞧吧。签到完了。
6: 签完了，就是没想到省里一下冒出来这么多潮流能发电公司。
5: 这是资料。以前没听说过滨海工业大学也正在搞潮流能项目。从这些资料来看，我们的强劲对手。
6: 应该还是滨海科技大学。
5: 吴院长，我刚刚看见叶豆豆陪着林杰也去了。
6: 你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啊。<笑>
5: 怎么，对自己的科研项目没有信心了？
6: 有啊，
5: 有。底气明显不足。比赛就是比赛，重在参与。去吧。
6: 有一点很是出乎。

0: 同级。
1: 招生阔面，我去探索托育分园新模式。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大动脉，也是区域协同、城市扩容的核心支撑。今年以来，我区加快道路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全域交通路网，为区域一体化发展、城市能级提升筑牢坚实交通底座。235国道杭州至诸暨公路、萧山河上至诸暨安华段改建项目近日完成竣工验收。该项目主线起点位于我区河上镇，终点位于诸暨安华镇。其中，萧山段建设内容丰富，涵盖一处平交口匝道、四道涵洞、一道下穿通道以及一座隧道，道路通行条件实现全方位升级。项目建设全程历经多重考验，在项目建设中突遇考古发掘的情况，两地有关单位多次协调市级部门，工作人员连续驻守施工一线，科学优化施工方案，保障考古勘探发掘，在守住了文物保护红线的同时，将工期影响降到最低。
2: 235国道杭州至诸暨公路萧山河上至诸暨安华段改建工程作为推动杭绍一体化发展的省级重点工程，其中萧山段全长约 1.1 公里，投资约2.1亿元。这条道路的建成能有效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改善区域交通条件，推动乡村振兴，加强萧珠两地经济人文建设的交流，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0: 在打通区内外通道的同时，我区同步深耕城区内部路网建设，补齐城市微循环交通短板。位于江南科技城与钱江世纪城交界核心区域的奔靖大道、九堡大桥连接线至公文路及地下管廊建设工程，目前施工进度稳步提速。该项目总投资7.69亿元，道路全长2400米，按照城市主干道标准打造，设计时速60公里，设置双向八车道，同步配套排水、绿化、智能交通、地下综合管廊等城市基础设施。
3: 目前是针对新建段的1400米，范围内的地下综合管廊，目前是完成了1000米的管廊维护结构，预计在今年年底前是新建段1400米，地下综合管廊以及道路，路基层包括第一层的沥青面层能够全部摊铺完成。
0: 值得一提的是，项目新建的地下综合管廊采用两舱式布局，分为地下综合舱和高压电力舱。该项目建成后，将以地上道路加地下管廊的形式，为江南科技城板块创新空间拓展与城市界面升级注入强劲动力。下一步，我区将持续聚焦外联内畅的交通发展目标，持续推进一批市政道路、干线公路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以高品质交通路网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与城市现代化建设。本台记者报道。
4: 第36届中国杭州国际纺织服装供应链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启幕。本次展会创下杭博办展全新纪录，首次实现博览中心1期、2期场馆联动联用，9大展馆同步开放，3000余家展商、超10万方展览面积同步亮相。全新投用的杭博2期场馆也正式迎来大规模实战首秀。在博览中心2期1楼第36届中国杭州国际纺织服装供应链博览会现场，新展馆、新设备令人眼前一亮，吸引了不少观众。据了解，本届纺织展为期3天，是杭博投用以来首次打通1、2期两大场馆一体化办展，9大展厅同步对外开放，汇聚3000余家纺织上下游企业集中参展。借助全新扩容的会展空间，面料、成衣、纺织机械全产业链资源一站式集中展示，参展体量、展品丰富度均刷新历届纪录。
5: 整个一个包括它的空高啊，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设备的配备，比我们1期的感觉来说的话，还是要完善很多的。所以我们就说，把这次刚好2期开了之后，我们就把它做了一个1期跟2期的一个联动，我们就把设备的这一个展就放在了我们的2期。
4: 据场馆工作人员介绍，杭博2期通过3层空中连廊与1期无缝衔接，底层室内通道可实现雨天无遮挡通行，两大场馆真正连成完整会展综合体。合并后，整体建筑面积达130万平方米，净展览面积15万平方米，会议厅总数扩容至107间，构建起参展、会议、住宿、休

0: 对于10万方以上的展会项目，也是主办方非常希望在杭州能够在一个城市地标中心能够有的这样的一个场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消费升级方面，那么我们二期呢是配到了曼丽酒店。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年来，我区持续鼓励各公办幼儿园在优先满足小班入园需求的基础上，利用空余资源和学位开设托班，托班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一种名为托育分园的新模式正在悄然兴起，将托班从总园中独立出来，专门为托班孩子打造全新的成长空间。走进北干幼儿园蓝爵分园，绿山坡、沙水湾、抱抱屋三个区域构成了孩子们丰富的户外活动场所。记者了解到，下学期开始，蓝爵分园将正式从北干幼儿园的托小部变为托育部，计划开设6个托班。经过3年的逐步改造，蓝爵分园的环境更加符合托班孩子的身高、能力和心理需求。比如沙水湾深度仅5至10厘米，草地的坡度也更平稳，园内设施完全为托班孩子量身定制，
3: 适合托班孩子的年龄特点，他可以在里面做探索的时候又没有恐惧感，而且又能够就是在他的这个身高的范围以及他的能力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去做探索。我们要就是通过这个纯托育的这样的一个探索，那我们想要打造的是这样的一种环境以及这样的课程，能够支撑我们的0到3岁儿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
2: 为了让0到3岁孩子更有安全感，北干幼儿园托育部在教室内外设立不同样式的抱抱屋，让孩子在拥抱中建立安全感，在重复中建立秩序感，在五感探索中认识世界。同样的理念也在世纪扬帆幼儿园云轩托育园这所新建设的分园里得到了体现。椅子高度仅19厘米，洗手台的高度不超过50厘米，环境打造、硬件创设、软装布置，全都围绕低龄幼儿的动作发展、身高以及成长需求来创设。同时，还设置了2名教师、2名保育员的师资配比。
4: 2教2保的这样一种黄金配比，我们叫做这样的一种高配置呢，是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人力。平时胆子比较小的、内向的、慢热的孩子，我们可以更多的给到1对1的回应、照护，然后陪伴。
2: 记者从区教育局了解到，托育分园模式是我区幼儿园结合自身情况推进普惠托育服务的一项创新探索。通过环境定制化、课程适宜化、照护精细化，推动以孩子为本的托育服务进一步落地。目前，区教育局也在鼓励更多有条件的公办园因地制宜，探索多种形式的普惠托育服务，让更多家庭享受优质、便捷、温暖的托育服务。本台记者报道。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在区图书馆，一场特别的土地课开课了。规划资源萧山分局以“乐享萧山，寸土必争”为主题，将严肃的土地法规与耕地保护知识装进了一个个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中，让市民在闯关打卡间真正读懂“寸土必争”的含义。
1: 现场一幅巨型寸土必争飞行棋铺在地面，参与者掷骰子前进，每一步都对应一道土地保护情境题。耕地守护者套圈圈摊位前同样排着长队，套中代表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的障碍物就能得分。政策知多少知识盲盒摊位前，市民抽题即答。农耕小作坊里，孩子们围着五谷标本和迷你农具模型好奇的指认，在游戏互动中学习知识。
6: 像我们现在萧山年轻的一辈里面，其实对土地这一方面认知是比较缺少的，但通过今天这次活动呢，我觉得对萧山有了更加进一步的了解。像镇宁路那边那个比较有名的麦田 CBD， 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1: 除互动环节外，现场还设置了自然资源政策台、耕地保护宣传台、地质灾害防治台、不动产咨询台，以及区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萧山分局、智慧城市馆、省地质博物馆等专题展台。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小册子，一边耐心解答市民的问题。此外，40载法治护土新征程乐享萧山成果展以时间为轴，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萧山近年来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生态修复等工作。
7: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活

0: 动，能把我们在耕地保护、盘活存量土地方面的实践呢展现给市民朋友，然后也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能一起加入到珍惜土地、规范用地的行动当中。
1: 本台记者报道。
2: 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目前正在海选报名中，6月30号前符合条件的市民都可以报名第一阶段的社区海选。
1: 2026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简称浙 TT， 是一项以社区为阵地、以群众为主体的全民赛事。赛事设置混合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个组别，采用海选赛、晋级赛、赛区 PK 赛、总决赛四级递进赛制。其中，海选赛于5至7月完成，晋级赛8月，赛区 PK 赛9月，总决赛则将在10月举行。混合团体赛特别设置15岁以下少年组和60岁以上老年组，打破年龄与性别界限，实现从少年到银发，人人可上场。据了解，本次赛事到6月30号12点前均可报名，我区不少乒乓球爱好者已经报名。
3: 大家还是比较热情的，想参与、想报名这样，主要是体验参与一下。实力的话，反正把大家玩得开心就好了。
1: 据了解，本次赛事拒绝专业运动员参赛，主办方将对报名选手参赛资格进行严格审查。根据赛程安排，报名截止后，先由各乡镇通过海选选拔出不少于2支社区代表队参加晋级赛。
4: 其实我们可以看比赛也是一种参加，对吧？也是一种对这项活动的一种支持。而如果有朋友、有球友参加这个比赛，那我肯定会关注他在这个比赛中的表现。
1: 本台记者报道。
5: 你听过500年前明代古琴的原声吗？近日，色前镇迎来重磅非遗成果，区级古琴卓制技艺非遗传承人王成春成功寻访并完整修复明代传世古琴钟声琴。这张见证萧山古琴发展历史的古琴，历经500年岁月洗礼，即将在专场演奏会上再度发声，让悠远的明代琴韵重现萧山。上午，记者走进位于所前镇的王成春古琴非遗工作室，只见满墙悬挂的都是各式卓琴。工坊内，明代钟声琴极具特色，此琴以古法桐木铸造，鹿角霜灰胎为底，赋以朱红大漆，琴身光泽温润沉静，琴背刻有行书钟声铭文。
6: 那么我们这次音乐会呢，会用到3张琴，那么2张呢是明代的，1张呢是清代的。那么明代的2张呢，会以这张为我们的主角啊，就是这张，王展成先生旧藏的明代琴。
5: 据了解，该琴曾在1930年经名家修缮之后长期封存，是目前萧山唯一可实证本地明代古琴传承历史的老琴。为让古琴复明，非遗传承人王成春多方寻访溯源，严格遵循古法工艺精细修复，最大程度保留古琴原始形制、文物肌理与本真音色，让古琴焕发新生。目前，王成春等正在筹备古琴专场演出。
6: 我们其实萧山从来没有过一场古琴专场的这个音乐会，而且从来没有过是以古董琴为专场的这种音乐形式，所以呢，我们就突发奇想，要为我们的大众提供这一场来自明代的这个声音的这么一场音乐会。
5: 据介绍，南渡遗韵广陵雅音古琴专场演奏会将于6月27号在所前镇文化中心1楼音乐厅举办，届时修复完成的明代钟声琴将公开奏响。本台记者报道。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中，激烈的赛场对决、跌宕起伏的比赛进程，让无数球迷开启熬夜观赛模式。但因此引发的世界杯综合征却悄然来袭，不少球迷出现失眠、乏力、肠胃不适、心慌、烦躁等问题。那么应该如何调节观赛节奏，摒弃不良观赛习惯呢？来看医生的科普。区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主任蒋军林介绍，世界杯综合征并非专业医学病名，而是赛事期间出现的综合性身心不适症状的集合，主要是球迷为了追看赛事，长期通宵熬夜、久坐不动，搭配啤酒、烧烤、暴饮暴食，再加上比赛胜负带来的情绪大起大落， 多重因素叠加，引发神经、心脑血管、消化等多系统身体不适。
7: 就是后面的后果，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象到，那你熬夜嘛，长期失眠嘛，可能头昏头胀了，白天没有精神，工作效率下降，其他的话，暴饮暴食的话，可能这时候血有些有特别有基础毛病，比如说有糖尿病啊什么的，高血压这种，那么血糖、血压，特别是情绪激动，血压波动可能很大。
5: 医生提醒，熬夜会造成人体水分流失，肠胃消化功能减弱。次日应多补水，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同时舒缓放松，拒绝剧烈运动，平复精神压力。部分球迷存在误区，认为白天长时间睡懒觉就能恢复，实际盲目久睡打乱生物钟，疲惫感持续更久。补救只是事后修复，不能抵消长期熬夜损伤。球迷尽量选择性观看关键比赛，其余场次可回看赛事集锦。本台记者报道。
1: 六月下旬，湘湖荷花进入盛花期，在湘湖荷花庄层层叠叠的碧叶间，粉嫩荷花舒展盛放，亭台曲桥与荷景相映，尽显江南夏季诗意。烟雨朦胧，很多市民游客在拍照打卡。
8: 烟雨朦胧的感觉就有一种江南水乡的样子，我们每年都会来的。
9: 我们是从上海赶过来，跟朋友一起感受这个湘湖的荷花庄，太美了，荷花也漂亮，烟雨江南也非常好。
1: 湘湖荷花品种繁多，有红莲，有一牡丹莲、雪涛、彩球、二乔等。荷花种植分散，从湘湖一期到三期，大大小小荷花塘共30多处。一期荷花较为精致，二期荷花分布点多，三期荷花总体面积大。据了解，荷花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在25到32摄氏度之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荷花最佳观赏期。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小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晓得气象》。今天天空阴沉，早晨部分地区偶有阵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体感舒适。预计明天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最高气温又。

将升至30度上下，不过后天开始又将有弱降水来袭。梅雨季晴雨反复无常，大家要按需调整出行计划，抓住降雨间歇进行晾晒活动，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里阴天，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27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28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开始指数80至120，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到阴，21到30度。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到阴，22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到阴，22到30度。钱江世纪城多云到阴，21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到阴，20到30度。临浦多云到阴，20到30度。瓜沥多云到阴，22到30度。进化多云到阴，20到30度。濮阳多云到阴，20到31度。岱村多云到阴，19到30度。楼塔多云到阴，19到30度。和上多云到阴，20到30度。南阳多云到阴，22到31度。弋桥多云到阴，20到30度。弋农多云到阴，22到32度。靖江多云到阴，21到30度。党湾多云到阴，21到30度。所前多云到阴，20到30度。衙前多云到阴，20到31度。城区多云到阴，21到30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澳门，东方的拉斯维加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让这里成为亚洲娱乐之都。这座滨海小城曾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时代的浪尖，历经沉浮，如今它再次登上国际的舞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每当夜幕降临，一场震撼人心的水秀都会在此拉开帷幕。

0: 我是陈晶，我在《水浒》间中饰演公主这一角色。我出生于中国浙江，12岁开始学习古典芭蕾舞，16年接到了《水浒》间的邀请，所以我过来这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水浒》间他们邀请我，我是有一点点犹豫的，因为觉得很不熟悉，环境也很陌生，工作的环境也不熟悉，一切都在适应当中。
1: 在加入水舞间之前，

0: 陈金一直是以一名古典芭蕾舞者的身份在传统的舞台上工作和表演，然而水舞间的舞台却给这名专业的舞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1: 这个舞台跟我以往所接触的传统的芭蕾舞的舞台特别不一样，因为它是280度的，我的感觉是很奇妙，因为舞台有很多的机关，而且它是海陆空的表演吧。包括之前我也不会游泳，来这边之后我要学习游泳，然后也要学会潜水。
0: 水舞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泳池舞台，表演时演员的出场和转场方式几乎都是在水下，由20名专业的潜水员辅助完成。这就意味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演员必须要具备在水中自由行动的能力。但是对于陈金来说，一场90分钟的表演远不止学会游泳这么简单。
1: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第一次进行游泳测验的时候，当我游了大概可能50米之后，我就在慢慢往下沉。我觉得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天哪，甚至有一点点想要放弃，说为什么我要干这样？我不是一个芭蕾舞者吗？为什么我会跑到这里来要游泳？所以从一开始刚学会游泳来这边，到现在我可以很自由地在水底舞蹈，然后1分钟都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既然完成了一个我认为我永远都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0: 水舞间的整个汇演团队有来自超过25个国家、约90名表演者、160多位后台工作人员，陈金则是这个庞大团队中为数不多的中国面孔。
1: 来到这边，我觉得你不单单只是跟舞者一起合作，还有很多杂技演员、跳水员，还有软骨功，就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0: 水舞间给了陈金一个从未有过的舞台，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舞台上的舞者和无数个幕后的英雄，才让水舞间给每一个为他而来的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0: 身很有特色的这个地域文化，就是中西结合。我觉得澳门有它很强的包容性，所以这边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都在这边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吸引我过来这边。
1: 每一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震撼人心的表演。这些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聚集在这里，澳门这座城市也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全新的世界，全新的舞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

0: 先带大家去玉米新品种试种会现场看看。30多款新品种玉米集体亮相，木刻藏匠心，拓展续文脉，锁前非遗木雕，解锁全新表达，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1: 一方沃土孕育一方特色农产，优良良种搭配肥沃田地，方能铺就全年丰收路。萧山围垦，临江沃土，水土丰饶，鲜食玉米产业长久以来都是当地农户夏季创收的支柱产业。如今消费市场持续升级，群众对鲜食玉米的口感、甜度、糯性以及营养附加值提出了更高要求。过去农户种地只求有品种可种，当下产业发展追求种出高品质好货，玉米品种也完成从普通量产向精品化、优质化、特色化转型，持续迭代培育新品种，也让种植大户、散户拥有更多优中选优的种植选择。
2: 这次我们展出的玉米包括田糯玉米、水果玉米两大类，包括还有一些特色的彩色玉米啊。那么品种呢有超过20个以上。那么通过今天我们现场展示以后，通过我们大户啊这个种子销售经营单位看了以后，就能够现场得出结论，哪个品种比较好，哪个品种的这个整体的性状，包括产量、口感，刚刚我们也进行了品尝啊，所以大家对一个口感，包括我们现场种植的综合，
3: 我阐述我们的项目方案。
4: 喂，
5: 喂，你好，请问是林先生吗？
4: 是我。
6: 哦，我是横林小区物业的，之前过来结清物业费的时候，钱数算错了，你看什么时间过来取一下？
5: 还有，让新业主方便的时候来物业做个登记，
6: 或者你把新业主的电话给我，我来联系也行。
4: 什么新业主啊？
5: 您不是说房子已经卖了吗？

谢谢。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专家评审团为冰能集团选手打分。70分、60分、70分、80分、75分，恭喜冰能集团。

0: 这些戒，继续努力啊！恩杰，比赛都结束了，那咱们现在怎么办？皇上还能让你有憋死，接着干吧。和千叶湖，今天就。财迷呢？
1: 做汗蒸去了，跟那儿排毒呢。
0: 排毒啊！切。
2: 让他赶紧排，跟他打电话说我们收完行李就去接他。
0: 好嘞。
3: 喂，林杰。
4: 豆豆，
3: 怎么样？拿奖了吗？
4: 刘科长说的没错，正在参与。
3: 那都谁拿奖了？滨海科大？
0: 没有，滨海科大被取消了资格，第一名空缺暂不做评审。滨能集团拿了第二名，第三名是滨海工业大学。
3: 出来又得嘚瑟了。你今天怎么没来？
0: 一个是单位，一个是好朋友，你们两个相争，我不是不想面对吗？不过滨
3: 海科大的项目是挺可惜的。是挺可惜的。哎，你在哪儿呢？晚上一起吃饭吧。
0: 我
3: 已经回省城了，假期结束了，我今天已经开始上班了。
0: 哦，行，那有机会再约。
5: 嗯，一定会的。我说什么来着？我们完全是有实力的，得这300万完全没有问题。
6: 靠别人撤梯子得的奖，一点也不光荣。
5: 我那是维护比赛的纯洁性，只要是比赛就得公平公正，要抱着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
6: 你这种科学的态度，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0: 爸了，你这是问题实在太浅薄了。你看见别人看我们的眼神了？看见了，我认为那是羡慕的眼神。你，叔，爸，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1: 林叔叔，的确。
2: 你先出去。
1: 你居然敢卖这房子！
2: 这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我有权利卖。
0: 你再说一遍。
1: 你已经卖了，没什么好说的。

0: 你怎么来了，云若？我路过这儿，过来看看。你还真在家呢？
1: 林怎么了？我看看怎么了？不小心撞门上了。
0: 什么撞门上？怎么撞那么严重啊？看看。别问了。
2: 林叔在家呢。
0: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准备回千勇。林姐，咱们一会儿还得接趟无数，我先上车等你。
0: 你先上车吧。晚几天走不行吗？我想和你好好聊聊。千羽那边一堆子事儿呢。云若，你今天到会场支持我，谢谢你。你看到的很多事情都是误会，回头见面再说吧。保重。
2: 哎，林杰。

0: 你跟林杰动手了？你怎么知道的？云茹说林杰脸上有红肿，我一猜就是你小子截住我。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你别管这事，
1: 我根本也管不了你们爷俩的事。
0: 找我什么事？
1: 咱们研发中心的首要任务是盾构机轴承的研发，可是别的业务也不能搁置下来，特别是新能源汽车轴承的配套任务。
0: 你放心吧，我按照计划在推进的。
1: 那就好。我听下面的人说。

0: 林如这孩子工作很主动，很踏实。
1: 对，我都没想到，他刚来的时候我以为他图一时新鲜，现在这情形一看啊，跟换了个人似的，埋头钻研技术，我真没想到。
0: 这孩子有出息，以后比他爹强。
1: 应该是啊。这才刚开始，路还长着呢，走了。

0: 林先生，您喝水。麻烦你告诉对方，我可以出高价赎回这套房子。嗯，您说的高价具体是多少呢？方便的话告诉我一下，我也好和对方去面谈。嗯，50万。嗯，
1: 我试试。
0: 如果对方还不肯卖，嗯，那你就问问他的最高价位是多少。
1: 嗯，好的，我知道怎么去办了。
0: 拜托你，这件事情一定得办成。孩子他是不知道，这老宅子对我很重要。
1: 好，明白了。

0: 这户外实验和咱们之前的室内实验相比，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这手里的300万，天天往外流，真是不经花呀。眼下咱们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现在得算着手上的钱花。后面我的主要精力，以后去寻找资金。另外，咱们还得多去招些专业的人才。
1: 要是王一畅在就好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米勒实验室情况怎么样了。
0: 一畅在当然好。
2: 人各有志，我们还是想办法多找些专业的人才。明白。
3: 马律师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孙小姐你好，是这样，你买的那套老宅子，现在中介电话联系我了，
3: 说卖方现在想高价赎回去，想让我咨询一下你，有没有意向出让啊？
2: 高价收回去？
3: 这怎么可能啊？您是不是听错了？
2: 一点也没有听错，中介就是这么说的。那这样吧，律师，您去一下中介，帮我问清楚是怎么回事，然后再告诉我行吗？
4: 好的，行。
2: 谢谢啊。
4: 哎，没事。
2: 高价赎回去，这怎么可能？
3: 这块我现在看数据是没问题，但是这奇怪的就是我们在
2: 打扰一下，李斌，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单独跟你说两句话。
4: 什么事儿？还真没密呢。你过来，赶紧等我一下啊！
3: 行。
4: 啊？
5: 你帮我个忙呗。
4: 又是林姐呗？
5: 你帮我给她打个电话，问她科技大赛获奖了吗？
4: 你不都去科技大赛了？
5: 你帮我打一个怎么了？
4: 电话给我。
5: 用你的打。
4: 科技大赛得奖了吗？得了，参与奖。你什么情况？行，我知道了，挂了。没得奖。
5: 知道了。
4: 你怎么了，玉茹？
5: 没事，我就是好奇问一下。
4: 玉茹，我希望你以后在工作的时候不要老想这些事儿了。
6: 我知道了，小叶。
7: 啊，朱主任。
6: 那天科技大赛的现场你也没去，你真的错过了看最好风景的机会。
7: 朱主任，我是每天都在单位看风景，不用去现场看。
6: 你就一点没感觉到？

0: 你们昨天看 F1 大赛了吗？哪有时间看呀？我跟你们说呀，昨天那场比赛真是太奇葩了。怎么个奇葩了？你说说呀。对呀，都最后一圈了。啊。结果第一名和第二名撞在了一起，冲出了赛道。你们猜结果怎么着？
1: 怎么着啊？
0: 让第三名给捡了个漏。哎呀，那人站在领奖台上，那笑的呀，那开心的牙花子都笑出来了。
2: 你们
3: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0: 对呀，
2: 可笑不可笑？
0: 可笑。
2: 太可笑！

0: 我们这不是说比赛呢吗？哎，我跟你们说呀，这个比赛是真好看。嗯，朱主任，你没事也可以看看，真的。
1: 小燕啊，嗯，这F1的比赛，你还真没看明白。哦。

0: 林杰，愁什么呢？这天像是要下大雨的样子。循环水池都已经建成了，下点雨怕什么？我不放心，我就看看。
1: 林杰，咱俩一块去。
0: 哎，这个水泵、还有电棒、电柜，这些到时候都得把它给遮挡好，防止淋到雨。
1: 这下雨天的上哪儿去找人呢？
0: 这下雨天，这循环水池还真得加个顶棚，要不然雨中作业会很不方便啊。去村里边找找，看有没有人愿意干这事儿，两天免费。
1: 我现在就去。啊，哎，这些东西的安装预埋都考虑到了吧？
0: 林姐，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可是严格按照图纸施工的，你不考虑清楚，我能放在这儿吗？
0: 这话里边有情绪啊，我哪敢有什么情绪啊？
1: 你该办的事情都办了吗？那供电局，你是认为我这几天没干活是吧？你好好看看，这整个循环条件的啊，还有这儿的工棚，这儿的变压箱，这儿的水泵，我这些天跟施工队还有供电局都忙成什么样了？哎，你怎么就不心疼心疼我呢？你还有什么疑惑吗？要是没有啊，我现在还要跟供电局联系一下啊。喂，是县供电局吗？
2: 哎，你好，你好，我是小吴啊。你看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电给我们苏总上啊？明天？哦，谢谢，真的是太感谢了啊。好，谢谢啊。
1: 李副院长，
3: 嗯，
1: 千羽湖快到了，您看咱们先去哪里啊？
3: 咱们先去湖管委会吧。嗯，
4: 那咱们什么时候跟林杰他们联系啊？
3: 等咱们把那边的事情落实了，再跟他们联系。
4: 按理说他们的样机试验场应该建成了吧？应该是吧。可这天可要下大雨啊！
2: 是啊，这里的雨季就快到了。
3: 没错，雨季一到，对做户外试验是有影响的。
4: 不要紧，等咱们选好了纸，把准备都做完了，最快也得一个多月了，那时候雨季就过去了。
5: 李副院长，您是不是早把这个因素给考虑进来了？
6: 千羽湖的雨季我经历过，可折腾人了。喂，你好。
5: 喂，是滨海科大潮流能研究所吗？
6: 是的。我找你们王小环工程师。
5: 你好，我们王工正在开会。
6: 请问您是哪位？
5: 啊，我是经发局的，我找你们王工有事商量。
6: 喂，哪位？
5: 我是经发局的刘淼，王工，你还记得我吗？
6: 啊，记得记得。刘科长，您今天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5: 啊，还是科技大赛的事。潮流能一等奖不是还空缺着吗？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解决的方案，想跟你们事先商量一下。
6: 刘科长，您太客气了。您说。
5: 评审团决定，潮流能一等奖由你们滨海科大
6: 和LWD、新能源公司共同赢得，您看怎么样？什么？共同赢得？哎，
5: 刘科
6: 长，这个我不能同意。毕竟这个100千瓦的项目，我们付出了非常多，而他们只参与了一个月。如果这样分配的话，对我们实在太不公平了。你也知道。
5: 如果没有他们的介入，你们项目可能到现在还没法完成呢。
6: 如果没有他们的介入，我们肯定也是会找到解决方案的，可能只是时间上会长一些而已。
5: 啊，这样，电话里也一时说不清楚，你们先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你们最好抽空来一趟瓯江。

0: 怎么样？
1: 好。
0: 那就这样吧。
1: 再见。
2: 王工，科技大赛那边怎么说？
1: 让我们和 LWD 公司平分奖金。
2: 不是，这凭什么呀？我们研究了三年，他们才研究几天而已啊。
1: 从时间上来说，确实是不公平的。可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导流装置，我们不知道还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做成功。
2: 王工，你怎么老替他们说话呀？
1: 这件事情我心里也不舒服。可是这个项目毕竟最终是他们帮助我们完成的，还是让院长来做最后决定吧，咱们也做不了主。不过我倒是有点好奇，这个林杰到底是哪路神仙？如果他能加入我们团队，那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3: 陈亮，我想去当千人国。
4: 你是项目主任，你走了，这边的事谁管？朱瑞啊，你个人的事儿啊，我不想多说。但是今天呢，我还真的想说说你几句。
5: 陈亮，您说。
6: 叶豆豆是个心气很高的女孩，难道你真的没看出来？
5: 她心气再高，不也是农村出来的吗？
6: 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能有这种想法？
5: 程远，有些话我也只能跟你说，我好歹也是个工程师，怎么就配不上他呢？
6: 人家比你年轻，你还带个孩子。你现在啊，请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你的事儿我想着呢，合适的时候让你嫂子帮你张罗张罗。
5: 谢谢程远，我的事就别让嫂子操心了，我先忙工作去。
7: 二位，你们说这电通的及不及时？
8: 及时，算你立了一大功了。哎，
7: 你可别夸我，你不认为我在偷懒就行了？这段时间啊，我突然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像一个工程师，天天和这帮施工队的兄弟打交道，
9: 倒挺像个建筑工人。
10: 建筑工人怎么了？万丈高楼平地起，靠的都是建筑工人。
8: 说事儿就是这么干的。你看我那个朋友李斌，人家还是博士生高学历，整天都在生产的第一线，满脸一身汗，一身机油，还自嘲自己是生产线上的博士生。我看我们的定位就是潮流能的建筑工。嗯，
11: 在理儿，
7: 你这话说倒挺有理。哎，你这个包工头
9: 可不能拖欠我们建筑工兄弟的钱呐。
8: 放心吧，肯定不会让你饿着。哎，谁来了？
12: 李副院长，哎，您怎么来了？
13: 我来看看你们呀。
7: 李副院长好。哎，
12: 李副院长好。哎呀，
13: 这地方看着挺近啊，老乡一指，好，拐了好几个弯道。
9: 终于见到你们了。
13: 我们这个进度还可以吧？哎呀，
14: 真是越来越有规模了。
7: 李副院长啊，那是我建的配电站。哦，那是我修的监测室。啊，这个循环水槽也是我设计的，这个最难了。这些天啊，差点没把我给累死。
15: 对，都是你一人干的。
16: 行了吧，你别嘚瑟。哎，
12: 你们从无到有，费了不少心思，都是实干派啊。哎，
17: 李副院长说的对啊，我发现你们效率可真高。我现在对你们呢，就一个字儿，服。
12: 李副院长，嗯，要不要去监测室再看看？
7: 好，行行行。

0: 有什么话说。
1: 没话，有什么可说的？阿杰那孩子那么大了，你动手打人家，我给你把孩子惹急了，人家揍你，白揍。
0: 他敢？
1: 你以为怎么着？你岁数大了，有什么不能说开的？你们俩，
0: 你不知道这小子心有多黑，神不知鬼不觉，背着我就把老宅子给卖了。
1: 因为你把话说得太绝，那孩子需要钱。
0: 没有钱就卖老宅子，那是我跟淑芬。

0: 小凡说的对，你应该找个老伴儿。不找。你这种人啊，就应该找个女人来照顾你。
1: 管管你！
0: 这么多年我都过来了，过毒了，习惯了，我还找个人管我，有病啊！反正我和小凡的意思，我太大了，阿杰那孩子你相信吗？
1: 啊，不会记仇的，人家犯不上你这个老头儿。等他回来啊，我来跟你们说和啊，你也不用太自责。我才不自责呢，
0: 反正手也动了，他要是记仇，那就断绝父子关系。
1: 你就在我这儿嘴硬，真是，哎呀。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那个刘科长告诉我，这次科技大赛，金发局打算给林杰补发奖金。振声，他亲口告诉我的。
2: 你得告诉我，金发局为什么要给他奖励？
1: 林杰帮别人公司研发了个项目，专家们评为一等奖，一等奖500万奖金，阿杰至少能得2-200万了。
2: 那就说。
3: 这小子还真有点能耐啊！来啊，到这儿。最后一杯，替这小子庆贺一下。
4: 不断的父子关系了。
3: 不断的父子关系了。
4: 我也纳闷啊，不过今儿我爸在公司跟我说，好像他那个什么组委会要给他补一个奖金，200多万呢。林杰可以啊，那你是不是打算把人房子还给人家了？
3: 当然不了。
4: 那为什么不啊？人都有钱了，难道你真喜欢那个房子呀？
3: 我能喜欢那房子吗？哎。
4: 你知道他做这个项目需要多少钱吗？这200多万根本不够，到时候他钱没了，又要打这个老宅子的主意，来来回回的钱怎么着，都让中介给赚啦！哟，
3: 小丫头片子，她挺有经济头脑的，
4: 那是呀，
3: 看不出来。
4: 那个马律师那边怎么回复中介呢？
3: 就让马律师跟他说，要想赎回老宅子，给我650万。
5: 你心也太黑了吧！这550万，你到底是不是我闺蜜啊？你还不了解我呀？我不是为了要这个钱，我是让她死心。
3: 行行行，你厉害。
5: 林先生，我听到这报价也吓一跳啊！这哪是在谈生意啊？这分明在抢钱啊！
3: 哎，可对方律师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
6: 能不能这样？你约我跟他们见一面。
5: 电话约过了，对方不肯过来。我觉得这个报价还有一种可能，我分析。什么可能？
6: 是对方根本就不想放弃这处老宅的所有权。你不是说对方是投资行为吗？
5: 哦，我也搞懵了，林先生，您这房子您还要赎回吗？
6: 当然要赎回。650万吗？650万就650万。
7: 但是你要告诉对方，不能再涨了。
3: 好的，好的，好的，我马上联系对方。
8: 这炒房的人真是想钱想疯了吧？
7: 喂，你说。
3: 爸，我想问你一下，阿杰那科技大赛他得了多少奖金来着？
7: 你关心这事干嘛？
3: 哎呀，我好奇嘛。
8: 如果和滨海科大对半分，那就250万。
3: 我知道了。
9: 李副院长和豆豆姑娘是真关心咱们呀，
10: 她挺欣赏咱们的。
11: 我看是豆豆姑娘欣赏你。

0: 吧？啊？
1: 别提了，他们是为项目而来的。
0: 那他们住哪儿？
1: 县城的酒店。
0: 哎，咱们今天是不是开始准备测试了？
1: 天气很重要。让吴硕去县气象局拿下资料。
0: 哎，我觉得吴叔这两天心情不太好。
1: 他就那性格，过两天就好了。
0: 哼，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我本来还挺担心你俩的关系呢。
1: 我们俩的友谊是经过战斗考验的。去，哄哄他。
2: 愣神呢？你等气象局拿一下气象资料呗。
3: 凭什么都是我干活？你们为什么不能去啊？
2: 这不是想着让您出去散散心吗？是不是？
3: 谢谢你的好意。谁没事跑气象局去散心啊？
1: 哎，我听说气象局美女好像挺多的。
4: 俩懒鬼。
5: 艾乔，你帮我算算，这个250加350，也不应该是650啊？他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个房子呀？
6: 是呀，我也没想明白呢。
5: 没想明白，那你打个电话问一下。
6: 一到这种事儿，你就让我冲到前面去。
5: 朋友是干什么用的？危难时候显身手。
6: 得，我现在就打啊！
5: 知道怎么说吧？
6: 这还用你交代呀？
5: 聪明。
7: 艾乔。
8: 喂，林姐。
6: 哎呀，好久没见了，最近怎么样？
7: 我在千羽湖做实验呢，雨季快到了，正忙着调试。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8: 你那个，你不是说把老宅子卖了吗？还打算买回来吗？
7: 我现在是穷得叮当响，我就是想买也没有钱呢。
6: 什么？没钱？那你这钱这么多都花出去了？
7: 我在千羽湖做了个户外实验室，我现在是哪儿哪儿都要钱。啊，
6: 吓我一跳。
7: 哎，你问我这个事情有什么意思啊？
6: 我这不是啊，嗨。本来想着呀，咨询一下你那房产税的事儿。那行，没事了啊，挂了。
7: 哎，你什么意思啊？
6: 你就说我演的怎么样？
5: 最佳女主角，说正事儿。
6: 我敢断定，买房子的人绝对不是林姐，她根本就没钱买。
5: 那是谁买的呀？你跟我去找一下马律师，咱们去问清楚。
9: 好，
5: 快，
9: 帮人帮到底。
10: 哎呦，你们可来了，想好了没有？
11: 想好了，就是650万，我们也不想卖了。
10: 什么？650万还不卖？您这房子刚买没多久就翻了一倍，还不卖呢？
11: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就是不想卖。
10: 那为什么呢？
11: 这是我们的私事儿，您就别问了。
12: 对啊，
10: 你可想好了，要是真的不卖，我这电话一打过去，这一大客户就没了。
6: 您就别劝了，打电话吧。
13: 马律师，您终于给我电话了。
14: 您跟房东商量的怎么样啊？
10: 我的当事人决定不卖这房子了。
14: 马律师，650万你们都不卖，你让我怎么回人家话呀？
10: 买卖要双方自愿，这有什么不好回的？嗯，
14: 好吧。
6: 哎，雨茹，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啊，这可是650万的价格，对方竟然肯接受，太奇怪了。
10: 这事儿我还真没碰到过。喂，哪里啊？
14: 马律师，我是房屋中介小董。
10: 小董，还有事吗？
13: 啊，马律师，
14: 这边买房子的先生呢，想和你们见面聊一聊，不知行不行啊？

0: 见你们，见，跟他见面，要见面吗？见面呀，了解一下情况。你要见面啊？
1: 你这意思是要把房子卖了？我先看看这个人是谁，我好像猜到买房子的人了。会是谁呀？能出那么高价的，应该是林叔叔。
2: 马律师，如果买房人叫林桥栋，你就350万原价卖给他就行了。我们把这件事就全权委托给您了，您只要不提我和艾乔，就行。对对对，
0: 行。
3: 啊，好，那我们就先走了。
2: 哎，林叔，艾乔，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0: 林叔，
3: 嗯，
0: 你们认识？

0: 是你把这房子买下来的，林叔叔，对不起啊，我买这个房子，林姐也不知道，她现在遇到困难了，不知道该怎么帮她，就想了这个办法。我知道您对老宅感情很深，对不起，您原谅我吧。
1: 难得你对林姐有这份情谊，您别那么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她遇到困难了，我也该帮她呀。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她说话？你受委屈了，孩子，叔叔心里明白。
2: 这丫头还挺有主意，我和小帆啊，是一点都不知道。
1: 原来只是觉得这事情有些蹊跷，没想到是云如会这么做。这以前读泰戈尔的诗，夜把花悄悄开放了，却让白日去领受谢词，
2: 说的就是云如。哎，
1: 可我们家那小子一点都不知情，我得打电话把他臭骂一顿。
2: 哎哎，你这电话别打了。
1: 为什么？
2: 林杰的项目刚刚起步，他要知道云如把房子买下了，这心里会有负担的，对他工作也不利。
1: 你是说让他不知不觉？
2: 哎呀，知道不知道的，让孩子们自己处理吧。我听小帆说过，云如这孩子三番五次的要给林杰投资，都被他拒绝了，这估计是不得已用了这个办法。
1: 这闺女多懂事儿。
3: 云如最近的表现，让我很惊讶。变好了，变坏了？
4: 当然是变好了呀，哪像我们家小子。其实孩子们没什么变化，只是咱们的关心不在点上。
5: 也许你说的有点道理。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美女，
7: 哈喽，
3: 为大家播报我市天气情况。
8: 夏姐姐，
9: 你怎么又来了呀？
8: 我来看看你呀。我想拿一下这一周的天气预报，
9: 在后边桌上呢，自己拿吧。
8: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9: 未来一周呢？
8: 美女，哪个是这一周的天气预报？
9: 对，就这个。
8: 谢谢啊。
9: 你这一周来一天的是过来看天气预报还是看人的呀？
10: 当然是来看你的了。不过啊，这个也很重要。外出有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问题，不好防汛抗。
11: 行，你们那么忙，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10: 美女们，拜拜。
11: 哎，
10: 这周有暴雨，自个儿多注意啊。
11: 知道喽。
10: 林姐，李院长，李院长来了，我瞧天气不太好，我带他们过来看看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有。
11: 不用，就这点活啊，我们自己能干。
10: 你们就别客气了，人多好办事。
12: 听说你们在千羽湖也有样机实验场。
10: 是啊，正在建设当中呢。我这不是把小叶和平凡都带过来了吗？
12: 真羡慕你们
10: 啊！哎呀，还得建设一段才能完工呢。看你们这热火朝天的，我也很羡慕你们呀。哎，这个我们正在跟县海洋局和这个千羽湖管委会联系呢。这天气我看着可要下雨啊。
11: 是啊，
10: 我告诉你。

0: 天雨湖的雨季来了，这雨烟下起来就不会停了。
1: 李副院长，哎，您怎么来了？是啊，我来看看。这周天气怎么样？
2: 资料都在这儿呢，没什么大问题，就说这几天啊都有雨。
1: 我告诉你，这雨来了，雨势就不会小。
0: 王工啊，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啊，谢谢，刘科长，你们做出的奖金评分方案。 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不公平。我也认同林杰他们确实是人才，但是在100千瓦潮流能的发电项目上，无论从时间还是精力，我们的付出要比他们多出数倍不止。来，
0: 坐下说吧。这个分配方案不是我个人决定的，是5位评审统一了意见。
1: 刘科长，我认为这个项目是我们的。当然啊，奖金不重要，但是名誉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0: 我们不可能付出了那么多，却让别人来分享我们的成果呀。
1: 王工，如果你们坚持认为这种均分奖金的方式不合适的话，我们只能把一等奖作废掉了。作废？那岂不是更难听啊？要是我们成为溢价呢？
0: 嗯，您这是什么意思？
1: 不可否认，林杰他们确实是人才。
0: 如果说他们能够加入我们滨海科大呢？哎，
1: 这倒是一举两得的事，既解决了获奖的争议，他们也有了依靠。不过，林杰他们会答应吗？如果您同意，我去找他们沟通。
0: 是吗？那太好了。
3: 别看了，看他也停不下来呀、啊。
4: 大叔，你怎么来了？
5: 小伙子们，这么大的雨也出不去，我给你们送来点我们这儿的鲜鱼啊。
4: 大叔，人家是雪中送炭，您这可是雨中送鱼啊。
3: 看到你们天天忙啊，我们这儿没别的东西，不是岛就是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织密内外交通路网，赋能城市全域发展。
3: 杭博127首次同步启用，超大规模纺织展解锁会展新农集。
2: 招生扩面，我区探索托育分园新模式。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大动脉，也是区域协同、城市扩容的核心支撑。今年以来，我区加快道路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全域交通。

0: 这一个展就放在了我们的二期。
1: 据场馆工作人员介绍，航博二期通过三层空中连廊与一期无缝衔接，底层室内通道可实现与天无遮挡通行，两大场馆真正连成完整会展综合体，合并后整体建筑面积达100，
2: 然后陪伴。
3: 记者从区教育局了解到，托育分园模式是我区幼儿园结合自身情况推进普惠托育服务的一项创新探索，通过环境定制化、课程适宜化、照护精细化，推动以孩子为本的托育服务进一步落地。目前区教育局也在鼓励更多有条件的公办园因地制宜，探索多种形式的普惠托育服务，让更多家庭享受优质、便捷、温暖的托育服务。本台记者报道。
4: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在区图书馆一场特别的土地课开课了。规划资源萧山分局以乐享萧山寸土必争为主题，将严肃的土地法规与耕地保护知识装进了一个个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中，让市民在闯关打卡间真正读懂寸土必争的含义。
1: 现场一幅巨型寸土必争飞行棋铺在地面，参与者掷骰子前进，每一步都对应一道土地保护情境题。耕地守护者套圈圈摊位前同样排着长队，套中代表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的障碍物就能得分。政策知多少知识盲盒摊位前，市民抽题即答。农耕小作坊里，孩子们围着五谷标本和迷你农具模型好奇的指认，在游戏互动中学习知识。
5: 像我们现在萧山年轻的一辈里面，其实对土地这一方面认知是比较缺少的，但通过今天这次活动呢，我觉得对萧山有了更加进一步的了解。像镇宁路那边那个比较有名的麦田 CBD， 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1: 除互动环节外，现场还设置了自然资源政策台、耕地保护宣传台、地质灾害防治台、不动产咨询台，以及区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萧山分局、智慧城市馆、省地质博物馆等专题展台。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小册子，一边耐心解答市民的问题。此外，40载法治护土新征程乐享萧山成果展以时间为轴，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萧山近年来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生态修复等工作。
6: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活动能把我们在耕地保护、盘活存量土地方面的实践呢展现给市民朋友，然后也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能一起加入到珍惜土地、规范用地的行动当中。
1: 本台记者报道。
4: 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目前正在海选报名中，6月30号前符合条件的市民都可以报名第一阶段的社区海选。
1: 2026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简称浙 TT， 是一项以社区为阵地、以群众为主体的全民赛事。赛事设置混合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个组别，采用海选赛、晋级赛、赛区 PK 赛、总决赛四级递进赛制。其中，海选赛于5至7月完成，晋级赛8月，赛区 PK 赛9月，总决赛则将在10月举行。混合团体赛特别设置15岁以下少年组和60岁以上老年组，打破年龄与性别界限，实现从少年到银发，人人可上场。据了解，本次赛事到6月30号12点前均可报名，我区不少乒乓球爱好者已经报名。
7: 大家还是比较热情的，想参与、想报名这样，主要是体验参与一下。实力的话，反正把大家玩得开心就好了。
1: 据了解，本次赛事拒绝专业运动员参赛，主办方将对报名选手参赛资格进行严格审查。根据赛程安排，报名截止后，先由各乡镇通过海选选拔出不少于2支社区代表队参加晋级赛。
8: 其实我们可以看比赛，也是一种参加，对吧？也是一种这个对这个对这项活动的一种支持。而如果有朋友、有球友参加这个比赛，那我肯定会关注他在这个比赛中的表现。
1: 本台记者报道。
3: 你听过500年前明代古琴的原声吗？近日，所前镇迎来重磅非遗成果，区级古琴卓制技艺非遗传承人王成春成功寻访并完整修复明代传世古琴钟声琴。这张见证萧山古琴发展历史的古琴，历经500年岁月洗礼，即将在专场演奏会上再度发声，让悠远的明代琴韵重现萧山。上午，记者走进位于所前镇的王成春古琴非遗工作室，只见满墙悬挂的都是各式卓琴。工坊内，明代钟声琴极具特色， 此琴以古法筒木着

0: 造，鹿角霜灰胎为底，赋以朱红大漆，琴身光泽温润沉静，琴背刻有行书终生铭文。
1: 那么我们这次音乐会呢，会用到三张琴，那么两张呢是明代的，一张呢是清代的。那么明代的两张呢，会以这张为我们的主角啊，就是这张，王展成先生旧藏的明代琴。
0: 据了解，该琴曾在1930年经名家修缮。之后长期封存，是目前萧山唯一可实证本地明代古琴传承历史的老琴。为让古琴复明，非遗传承人王承春多方寻访溯源，严格遵循古法工艺精细修复，最大程度保留古琴原始形制、文物肌理与本真音色，让古琴焕发新生。目前王承春等正在筹备古琴专场演出。
1: 我们其实萧山从来没有过一场古琴专场的这个音乐
0: 公开奏响。本台记者报道。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中，激烈的赛场对决、跌宕起伏的比赛进程，让无数球迷开启熬夜观赛模式。但因此引发的世界杯综合征却悄然来袭，不少球迷出现失眠、乏力、肠胃不适、心慌、烦躁等问题。那么应该如何调节观赛节奏，摒弃不良观赛习惯呢？来看医生的科普。区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主任蒋君林介绍，世界杯综合征并非专业医学病名，而是赛事期间出现的综合性身心不适症状的集合，主要是球迷为了追看赛事，长期通宵熬夜、久坐不动，搭配啤酒、烧烤、暴饮暴食，再加上比赛胜负带来的情绪大起大落，多重因素叠加，引发神经、心脑血管、消化等多系统身体不适。
2: 就是后面的后果，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象到，那你熬夜嘛，长期失眠嘛，可能头昏头胀了，白天没有精神，工作效率下降，其他的话，暴饮暴食的话，可能这时候血有些有特别有基础毛病，比如说有糖尿病啊什么的，高血压这种，那么血糖、血压，特别是情绪激动，血压波动可能很大。
0: 医生提醒，熬夜会造成人体水分流失，肠胃消化功能减弱。次日应多补水，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同时舒缓放松，拒绝剧烈运动，平复精神压力。部分球迷存在误区，认为白天长时间睡懒觉就能恢复，实际盲目久睡打乱生物钟，疲惫感持续更久，补救只是事后修复，不能抵消长期熬夜损伤。球迷尽量选择性观看关键比赛，其余场次可回看赛事集锦。本台记者报道。
3: 六月下旬，湘湖荷花进入盛花期，在湘湖荷花庄层层叠叠的碧叶间，粉嫩荷花舒展盛放，亭台曲桥与河景相映，尽显江南夏季诗意。烟雨朦胧，很多市民游客在拍照打卡。
4: 烟雨朦胧的感觉，就有一种江南水乡的样子。我们每年都会来的，
5: 我们是从上海赶过来，跟朋友一起感受这个湘湖的荷花庄，太美了，荷花也漂亮，烟雨江南也非常好。
3: 湘湖荷花品种繁多，有红莲，有一牡丹莲、雪涛、彩球、二乔等。荷花种植分散，从湘湖一期到三期，大大小小荷花塘共30多处。一期荷花较为精致，二期荷花分布点多，三期荷花总体面积大。据了解，荷花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在25到32摄氏度之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荷花最佳观赏期。本台记者报道。
6: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

0: 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啊。
1: 对呀，不过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消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运动避坑小课堂，运动让生活更精彩。带你运动对了吗？今天跟洞洞一起来学习吧。 错误示范一：不做热身。直接开始运动。错误示范二：着装不当。错误示范三：剧烈运动后不当降温。好热啊，先吹会儿电扇，喝口凉水凉快一下。身体过热时突然降温，心脏和肠胃会提出抗议。运动后请温和降温，避免骤冷刺激。那怎么样才是正确的运动方式呢？首先， 要像洞洞一样穿着舒适的装备。第二，要充分热身，可以做高抬腿、弓步压腿、开合跳等等。第三，要温和降温，干毛巾擦汗和温水却一不可。大家都学会了吗？掌握科学方法，让我们一起享受健康生活每一天吧。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4: 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现在时间尚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
5: 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池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 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

0: 纯野生，产量少，科技所先，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公元1894年，按照中国传统纪年方式，这是一个甲午年。这年七月，日本挑起战争，大清帝国被迫与其开战。两个月后，在黄海海域的战斗中，清帝国海军惨败。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遭遇重挫，消息传来，朝野震动。大清的群臣可能并不知道，这场日后被称为甲午海战的失败，会成为清帝国乃至整个东亚历史的拐点。但他们都明白，对于帝国来说，这是一件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事情。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是清帝国的实际掌权者皇太后慈禧的60大寿。黄海海战的惨败，让正在筹备中的圣寿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本的挑衅由来已久，对此朝廷内部悄然形成了两派。一派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代表，以慈禧太后为首，主张议和。另一派以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为代表，以年轻的光绪皇帝为首，主战。战争爆发前，帝后两派尚能维持表面的和气，但立场和态度的分歧导致了对内对外各项行动上的巨大差异。甲午一战的失利，让最高权力者之间的纷争再难掩饰，也使得大清帝国的困厄尽人皆知。这并不只是一场战争的失败，帝国的敌人也并不只有日本。半个多世纪以来，帝国内部的矛盾和外来的威胁一日日加剧，在19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危险一触即发。败于历史上从来都以中华为师的岛国日

这是比此前败于西洋炮火打击更大的一记精神重创。大清帝国真实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彻底暴露了。所有人都在为战败痛心顿首，为国运忧心不已，也有人已然意识到大清朝遭遇的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但是该怎么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自从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他们一直在想办法，却一直败退，遂至今日深陷泥沼。42岁的新科状元张俭是支持光绪皇帝与翁同龢的。既然世界已发生了巨变，要救国就必须要改变，要改变就必须要有勇气和行动。只是在这数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困局中，到底哪一条路才走得通？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

张謇出生的那一年，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军攻占南京，那是公元1853年。起义是两年前开始的，在席卷了半个中国后，洪秀全定都南京，改成天津，号太平天国。在张謇出生的13年前，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是在南京。战败后的清帝国与英国签署了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经历了康乾盛世的大清帝国，仿佛忽然间滑进了内忧外患之中。张謇的家乡南通，距离南京并不远。幸运的是，南通紧邻黄海，地处一个半岛，位置偏僻，战乱带来的影响不大。这里的生活相对安定，但同时观念也相对守旧。张謇的家庭据说祖上曾富裕过，不过等他长到15岁时，也只是一个仅有十几亩农田、一两名长工的普通农户。父亲一共生了5个儿子，唯有张謇天资聪慧。于是，振兴家族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身上。振兴家族没有别的办法，唯有一条路：读书、科举。但是，家族中自张謇的高曾祖父以下，没有人参加过科举。按照旧俗，张氏家族属于冷级，子弟们想参加考试需要大费周章。张謇的父亲一生保守，这次却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他花钱买了别县的名额，让张謇冒名应试。

因为成绩不够理想，有教书先生严厉地批评张俭说，如果有1000人应试，录取999人，你必定就是那唯一不中之人。

要强的张謇深受刺激，他把999几个字写在房中，激励自己。夏天蚊子多，他便把双脚置于坛子里读书。经过发奋准备，他终于考取了秀才。但是福兮祸所伏，冒名考试的事被人告发了，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张謇的父亲到处求人，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此事才在南通州知州孙云锦的调停下平息下来。同样，祸兮福所倚，虽然张謇备受煎熬，并因此负债累累，但他的人品和才能却获得了官家的赏识。孙云锦让张謇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之后又介绍他结识了淮军重要将领吴长庆，成为吴府幕僚。张謇就这样走进了晚清的政治生活。在吴府，张謇深受信任，每日的工作就是处理文件和军务信函，加之时常陪伴吴长庆左右，与各层人士都有广泛的接触和联系。历练了四年后的张謇，格局见识都远不是一个普通乡村秀才可比的了。这些年里，投奔吴府谋取差事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个带着数十名家兵前来的年轻人，名叫袁世凯。袁世凯读书不多，为人骄奢，但办事精明能干，善于揣摩人心。吴长庆便将他留在营中，并请张謇指点他读书。此时张謇29岁，袁世凯23岁，师徒相称的二人都还预料不到，未来30多年中，他们几经恩怨分合，最终分道扬镳。就在袁世凯入府的前一年，公元1880年，清帝国的海陆边情同时吃紧，俄国正为伊犁交涉中，法国占领清朝的藩属国安南，直接威胁到中国领海，日本强势插手朝鲜事务，窥伺中国东北。吴长庆被调任广东水师提督，奉命帮办山东防务，着手部署海防事宜。晚清的局势人人看在眼里，大清帝国如同一艘四处漏水的巨轮，船上的人如何自处？张謇有张謇的志向，袁世凯有袁世凯的盘算。1884年夏天，离乡数载的张謇回到了南通老家。在大清朝的官场走了一遭，他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个国家的上层权力，看到了权谋和腐朽，无知和无情，也看到了痛惜和无奈。他更深地理解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何以衰灵至此。2年前，张謇追随吴长庆带兵奔赴朝鲜。朝鲜夹在中、俄、日三国之间，战略地位尤其重要。当日本军舰悍然登陆时，朝鲜发来了出兵援助的请求。在朝鲜的一年多，张謇作为主要幕僚，参与了各项策略的制定，但最终吴长庆却成为朝廷派系争斗的牺牲品，回国后郁郁而终。吴长庆的突然离世对张謇打击很大，幕府宾客四散时的势力让他体会了一次残酷的世情冷暖。

这其中就包括吴长庆生前颇为看重的袁世凯，他很快就不再称呼张謇为老师。更让张謇无法忘怀的是，他第一次体验到了政治斗争的震波。回国前，他曾拟过一篇关于朝鲜善后的文章，核心观点是请朝廷务必下定决心保全朝鲜。这篇《朝鲜善后六册》几经辗转，被交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看过，只评价了两个字：多事。主和的李鸿章一派大权在握，不愿多事；主战一方想借此抬高自己的声望，获得更大权力。但究竟什么才是对国家最有利的选择呢？没有人能回答。回到故乡的张謇感到自己和这个帝国一样，一时间茫然无措。张謇并不知道，他所著的《朝鲜善后六册》已经在北京官场传开，不少朝中要员都看到了。文章引发了对日强硬派的认同，包括军机大臣翁同龢。翁同龢地位特殊，他是咸丰六年的状元，前后两朝皇帝同治、光绪的老师。在政治上，翁同龢与李鸿章势如水火。虽然他们都意识到了帝国的巨大危机，都想要挽救王朝的颓势，但是他们身处不同的权力阵营。京城的事对此刻的张謇来说显得很遥远，在南通老宅里，他又做回了一个书生。数年的游牧生涯已经让他积攒了足够的经验和声誉，但学而优则仕依然是他心中认定的唯一正途。然而在之后的四次会试中，他都名落孙山。科举这条路，张謇从15岁开始走，历经各级考试20多次，如今已40岁了，他无法不感到心灰意冷，最好的时光正在一去不返。一晃就快10年了，这10年里，大清帝国的态势是相对平静的，但后世学者却称之为关键的10年。他延续着同治和光绪两朝皇帝治下的同光中兴的向好局面，但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并未解决，强敌环伺，虎视眈眈。正是这10年，影响了大清帝国之后的走向。和时间一起流逝的，是无数个可能改写命运的机会，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张謇有过沮丧和低落，甚至把常用的考据都扔了，但他从未停止过思考。当朝帝师翁同龢的讲业扶持，也让他对政局有了新的认知。翁同龢位高权重，却对同乡的后起之秀张謇格外垂青。为了给皇帝储备人才，他有意栽培这位品格才识俱佳的后辈。他们以师徒相称，10年间交谈过多次，为了帝国的前途费尽思量。19世纪40年代以来，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大清朝被迫打开国门。痛定思痛，朝廷于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办了大量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办了新式学堂，派出了留洋学生。20多年自强。

求富的洋务运动，让大清帝国找回了些许自信，尤其是拥有了被称为亚洲最强的北洋水师。只是有识之士不难发现，此间并没有关于国家再造的整体性思考和制度建设，而朝中帝后的二元权力结构却隐藏着失衡的危机。然而人们总是要等到最坏的情况发生之后，才会对曾经错失的时机懊悔不已。

公园心所向，救国。但是凭一己之力能改变一个国家吗？袁世凯下台后，各地军阀四起，成立不过数年的民国很快被拖入混战的泥潭。之后十多年里，城头变换大王旗，战祸接连不断，